0: 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全段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啊，依旧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路段目前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有最新的消息。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货车驶入的。另外呢，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应急演练，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还有绕城高速，因为应急演练，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目前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所以这个情况啊，货车司机还有我们的黄牌车辆以及危化品车辆注意一下啊。大家呢还是提醒给大家啊，最近呢尤其是大型车辆在上高速之前呢，先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发电站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来来来，8:03一块来充充电哈。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今天呢，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春秋时期晋献公定都将，就是古将城的旧址位于如今我们运城的哪个县呢？就是当时这个将代表是哪个，是新将县还是将县还是稷山县呢？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个基本可以排除了，因为它有一个将字嘛啊。春秋时期晋献公定都将，那古将城旧址位于我们运城现在哪个县呢？ A 呢是新将县， B 呢是将县， C 呢是稷山县。第二题，高温天气之下大家都比较贪凉一些啊，高温天气如果大量的猛喝冰水的话啊，这种情况呢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呢是快速降温预防中暑， B 呢是血管收缩散热变慢加重燥热， C 呢是增加身体代谢更耐暑。您觉得是哪个啊？来做出你的选择。第三题呢是成语接龙，赫赫炎炎，您来接炎字，往后接2到3个就算充电成功。好的，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啦。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2: 稳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2: 别扯。

0: 妥妥的啊！那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首先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1: 这位同学，这是第一期暂时没有听到，第三期赫赫延年，年年有余，余生未了，乃最最至，就想事事如意，一期恐怕还会出现他这个领域，这样他们身边的人家一个。
0: 你后面我想说你在念经吗？速度好快好快。炎炎不是年年有余，是炎赫赫炎炎，不是赫赫年年啊，赫赫炎炎。不得不佩服你这个语速啊。北海说到了陈先生是休假了没有啊，明天就来了。然后他说选 B， 第几题选 B 呀、啊、第一题选 B 吗？还是第二题选 B？ 还是两题都选 B 呀、
2: 啊？啊，我说呀。
0: 然后他说这个第三题的成语接龙啊，赫赫炎炎，严寒酷暑，鼠目寸光，光明磊落，落落大方，方方正正，正中下怀。
3: 还是让宝强来说
4: 啊，到我了。
0: 亮啊，你发现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
3: 歌词得祝大家大吉大利。
0: 刚才来看一下管就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也选 B。
3: 哦，
0: 看来今天这个题哈，前两道题其实真的是没有一定的难度的。春秋时期晋献公定都绛，古绛城旧址就是我们如今的B绛县。在公元前669年呢，这个晋献公呢迁都于绛，那古晋国都城的绛城遗址就是今天的绛县境内啊。而这个新绛县是古绛州的核心区域，二者地名同源，但是晋国古都旧址是属于绛县的啊，归属于绛县。第二题的这个高温天气啊，高温天气如果大量的猛灌这个冰水的话，会带来的主要的问题呢是血管收缩，散热变慢，加重燥热。因为这个冰水刺激肠胃和体管的体表的这个血管的收缩，血液循环是变慢，排汗的散热效率是下降了。喝这个常温的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在这个夏天当中一定是不能够等到口渴之后再去喝水，那个时候已经说明你身体极度缺水了。你就过上一会儿你喝上一点，过上一会儿喝上一点啊，给自己少量的多次的勤补水，
4: 到我了，
0: 来预防这个中暑的发生啊。
3: 听我来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来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呢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呢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证监会呢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1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

0: 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呢，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关注一下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的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那么来了解一下，现在呢，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呢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的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1: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7高速路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早上有这个应急演练，现在呢绕城高速因为应急演练，东郭运城北收费站禁止这个货车驶入。运丰高速因为应急演练，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另外的绕城高速因为应急演练，运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这几点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应急演练啊，对于这个大型车辆有所管制的。我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是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禁止货车驶入。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应急演练，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绕城高速因为应急演练，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再次提醒大家，绕城高速因为应急演练啊，现在呢东郭还有运城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禁止货车驶入。绕城高速运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这都是应急演练啊，很快可以结束。大家呢如果这会儿上高速的话，先来查询路况，再等上一会儿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后，你说我再上高速再来查询一下，看看管制有没有解除。当然了，大家呢可以时刻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任何就是解除高速管控的这个消息呢，马上一发布，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也及时的来提醒给大家，所以说您呢及时来关注节目。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还是来说一说中国的 AI 吧哈。外媒评价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中国成为全球 AI 发展与治理关键啊，与治理的一个关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呢，多国媒体也是聚焦我们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一个举措。
2: 柬埔寨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柬埔寨期待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合作。报道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有助于深化多边合作，提升人工智能能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提供更多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报道称，哈方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构建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重要一步。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泰方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对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表示欢迎。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人工智能技术开放发展，主张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并积极向新兴经济体推广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
0: 是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中国的这个 AI 还真的是让大家超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想象力啊，然后呢以后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惊喜来等待着大家了啊。 好了，接下来来说一说吧，暑期当中的这个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这个问题吧。我不知道这个暑假家长这个都是谁在管孩子啊，是放回老家爷爷奶奶管呢，还是在这儿待着，还是已经送进了我们的这个有这个每个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区有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在现场来进行辅导的。最近呢，江苏的一位妈妈在辅导小孩写作业的时候啊，一时来气，哎呦，冲着孩子的后脑勺一巴掌，这一巴掌过去呀，孩子刚好撞到桌子上的防低头矫正器上，门牙瞬间被崩飞了。孩子姐姐在评论区回应说，那个牙本来就是要掉的，是乳牙，发出来就是大家图个乐呵啊，并且表示后面辅导态度啊温和多了啊。所以说谁不辅导这个作业啊，谁就不知道这辅导作业有多难，有多么的让人生气啊。但是慢慢的总结经验吧，你说气把自个儿也气着了，把这孩子也是着急的，你越生气他可能越不会，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不如有个方法来教给大家，就是放下。你生气的特别的厉害的时候，生气特别生气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快生气的时候，你远离孩子，你到房间躲一会儿，那孩子也是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啊。等到自己这个气然后呢消过了以后，然后再来继续辅导作业啊。所以任何的时候不能够冲动，你看这个冲动我觉得没有造成一定的后果，敢造成后果那就是很大的后果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在安徽的铜陵市公安局这个交管大队警力在办案返回途中啊，途经一个高速路的时候，发现一名女子呢独自在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行走，周边的不断有车辆呼啸而过，十分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来，你翻到护栏里面去。
4: 不是，你这样不安全了。
5: 死了谁跑？
6: 高速上不能走吗？危险。有什么想拍的吗？对不对？
5: 那都不行。
6: 哎，
7: 不要讲，你这狠的不要讲。
3: 那肯定不，这高速上肯定不是给你人走的。我们这里是为你安全考虑，那哪个车子偏一把放一下就把你带飞掉了，你知道吧？不是怎么讲呀？
8: 你生命跟这个东西两个哪重要是？孰重孰轻？
3: 喂，你好，你这个在高速上把人丢下来，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5: 还不是，还不是丢不过，还不是要掉头来接我。
0: 咋回事呢？就情侣吵架了呗啊！这个两人在高速服务区发生了口角，情绪激动之下呢，男子就独自驾车离去了。女子一气之下就选择了硬刚，哎，我就从服务区步行上高速，打算走回去。民警第一时间把这女子引导至这护栏外啊！你看，让她去护栏外，她还不，哎，我就要在这站着，你赶紧先移到护栏外的，真的就方向一偏，说不定一下就撞飞了。所以说哈，就轮番。这个上前耐心的劝导，一番耐心劝导之后呢，女子的情绪呢是逐渐平复，最终同意呢搭乘这个警车先行驶离高速，并且在高速出口等待她男朋友来会合。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哈，高速公路是专供的机动车高速通行的全封闭道路，行人进入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也严重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情绪，都不要拿这个生命来赌气啊，一时冲动换不来和解，但可能换来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了。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目前呢是7月21号，我们说到7月底还有8月上旬啊，是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雨水会比较的多一些。所以说我们雨天开车啊，如路上行舟，怎么样才能够在多雨的季节驾车平安出行？我们今天呢，云锦说到就一块和大家来说到说到啊，雨天行车安全指南啊，我们在这提醒给大家，首先呢就是开启雨刮器，保证你的视野的清晰。那当然了，那你必须得保证你的雨刮器是可以正常来工作的，因为有些雨刮器可能用上个2年以后，它的这个刮的就比较花一些，看的不是特别的清。

0: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更换这个雨刮器了。雨中使用雨刮器，摇臂频率应该要适度，太快太慢都不好啊，要间歇性的喷点玻璃水，以这个润滑胶条使它刮得更加的干净一些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雨天开车呢，车窗容易有水雾，那么我们就把空调呢调到这个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把雾气驱除，不要开自然风，那样的话会把车外的湿气更多的带进车里边，水雾呢就会越来越严重啊。另外的雨天道路湿滑，我们一定要放低车速，不急踩刹车，否则呢汽车容易跑偏。那么减速的时候也是以踩油门力度的大小来控制，避免踩刹车造成的一个侧滑啊，不要猛踩刹车。另外雨天呢开车转弯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侧滑的，所以说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就是转过弯之后呢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不到对面的弯道的情况，转弯的时候还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下雨天的视线不是特别的好啊，会影响你的视线，道路湿滑，那么对于车辆的控制比平常天气要难很多，所以说行驶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要抢风头啊，不要盲目的超车了。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速度呢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那么行车前后的间距呢就是100米以上，速度如果是每小时70公里的时候，那行车的前后间距呢就是70米以上。遇到了这个雨雾天气，应该要遵守一个规定，比如说能见度小于200米，需要和前车呢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应该和前车呢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那如果是能见度小于50米了，应该就尽快从高速公路来驶出了。所以说哈，这个一定要注意，由于雨天呢容易侧滑，刹车距离延长，所以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不和其他车辆并排来行驶，适当的拉大前后车的一个车距。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雨天呢也要合理的使用灯光哈，这灯光怎么样来使用呢，我们来请进了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贺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是现在正是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关键期哈，雨水增多，刚说了一些这个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啊，如果是雨天来使用这个灯光的话，怎么样来合理的使用车灯呢？
1: 雨天呢合理使用灯光，咱们呢一般有这几种。雨天在高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还有危险报警闪光灯。如果能见度小于50米时，是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呢，要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就是这样啊。
0: 是的，这个是灯光的一个合理的使用啊。所以说，在这个雨天行车，我们交警部门对于我们驾驶员朋友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在这里呢，绛县交警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能见度低等原因都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因此要保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集中。雨天行车，就算做足了准备工作，开车上路也要格外小心。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贺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对，其实我觉得你虽然在做足准备哈，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像在今天午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有时候你就来不及反应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先把车爱车停靠在旁边的停车位，等待了一会儿再来出发啊。好的，有最新的高速路况了，提醒给大家，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01西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所以说这会儿啊，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大型车辆、货车、黄牌货车还有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的话，一定要先提前了解高速了啊，高速的路况。有一个对于小型车辆也是有所管控的，就是绕城高速运城东收费站目前入口是封闭的，这都是因为这个交通管制啊，应急演练的原因，所以说呢大家相互转告，周知了解。想要了解高速的详情的话呢，给运

0: 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高速路最新的一条高速路况来提醒给大家哈、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道路施工，万荣东往运城方向呢高村枢纽的匝道是封闭的，万荣东往运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一下万荣西和王显收费站。今天一大早啊，这高速路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如果您要上高速，一定要提前查询路况啊，不能够说着到了高速口发现不能上，哎，耽误时间又得往回颠啊。再次提醒大家，湖北高速河运段因为道路施工，万荣东往运城方向高村枢纽匝道封闭，万荣东往运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一下万荣西和王显收费站。另外的绕城高速运城东收费站入口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其余高速对于这个大型货车、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黄牌货车有所管控啊，大家呢详细的来查看一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即将抵达呢北极点进行马拉松赛哈，长沙跑步达人王胜先在北冰洋上连线回答来自这个小学生的提问哈，看看小学生都有哪些问题，然后他是怎么来解答的，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同学们好，我现在在北冰洋游船上面，在我的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北冰洋，上面飘着很多薄冰。
3: 怎么过去的呢？
2: 我首先是坐飞机，长沙飞北京，北京转机到巴黎，和全世界的选手一起集合，然后从巴黎飞往挪威，再从挪威登船，就是这艘船。

0: 叫李飞光，下五号极地探险破冰船。
1: 北极特别冷，要穿什么衣服？跑鞋跟我们平时穿的跑鞋一样吗？
0: 北极跑步和平时肯定是不一样，这里就是很冷，到处都是冰，穿的衣服就是三明治的穿法，里面是厚的亚克衣，中间是羽绒服，外面还有一个防风衣，鞋子是一定要穿这个越野鞋，我们是在冰上跑，除了冰之后还有水，它是人工的难度。
1: 是怎么在北极吃东西的？咱在北极不是很冷，食物多冻住啊？
0: 我们吃东西都是在游轮上面啊，比赛就是在北极点，我们先在游轮上吃点东西，再下船，在冰上跑。
1: 在北极跑步时会不会遇到北极熊或者北极狐？见到他们你会紧张吗？
0: 北极肯定是有北极熊，这是我可以看得到，看到之后我就拍一些视频发给同学们看，不会害怕，因为我们是在游轮上面，即便是我们到了北极点参加北极点马拉松，我们都有探险救生队人员来保护我们。
2: 哎呦，我觉得真的就是很佩服这些人啊，直接去探险，然后呢到北极点进行马拉松赛。有时候在我们在普通的陆地上来进行这个马拉松赛都感觉跑不下来，这还要在北极啊来进行马拉松的比赛。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说一说北极。说完北极以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太空实验室里吧。太空实验室里的中国速度啊，在轨近60天的时间啊，这个实验清单呢还在继续的更新。
3: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3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2: 辛苦了，辛苦了，希望他们在这一方面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啊，中国空间站永远给你无限的可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好的，8:51啊，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在午后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外出的话呢，做好这个防极暴天气的这样的恶劣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具体呢来关注一下。

好的，今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啊，午后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河谷盆地呢会有。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在32度到35度。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4级左右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在20度到23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22度到3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12121。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有朋友在问到这个温州啊，这次的这个温州啊也是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啊，8月5号发团，原价4280元，前十位报名有超级的优惠价啊。这是运城出发浙东南5天的神仙的旅行，109给大家挖到了。109主持人带队哈，前程无忧。大家呢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温州两个字来进行具体的了解。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零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是7月21号。先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是一个小雨转晴的天气，那明天呢是一个晴转小雨的天气。到了后天气温下降一点，最高31摄氏度。未来几天的温度啊，会持续的保持在33摄氏度左右，这在夏天来讲的话，应该算是比较舒适的温度了哈，比那37、38度，甚至是39、40度要好多了哈。不过依然是夏天，气温很高，还是希望大家出门呀多喝水，夏天就是多喝水，多喝清水，少喝饮料哈。饮料里面含糖量太高了，其实喝了并不解渴哈，还是多喝。

喝清水。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提前打个卡，周二快乐。哎，周二快乐。来，新新所行说，这个安老师空港打卡打卡。哎，你好。

咱们的听友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大爷周二上午好，拜访客户的路上打卡打卡了，最近有点忙，好长时间没有打卡了，哎，忙着拓展新业务是吧。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啊。白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今年呀、啊、听到了蝉叫声了，真吵闹啊，往年就没注意，哈哈。知了是吧，那年年有啊，你是年之前没注意过是吗？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平路的路上打卡了，哎。冉不凡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还有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这天气啊也不下雨了啊。这不能老下嘛，是不是下一下歇一歇哈。来高速路的信息，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解除管制。好，再说一下哈，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解除管制。还有我们听友赵小凯，说这个安老师好，哎好。来陈月霞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运城北站听1019哈，哎。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二空港打卡，哎你好。来最新的高速路的信息哈，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东郭运城北运城东收费站管制取消解除哈。来再说一下，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东郭运城北运城东收费站管制解除。

来看我们听友 Z 说，安老师好，文喜打卡。哎，你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郝卫平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机场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秋说，打卡打卡，周二快乐。哎，你好。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很多听友呢准时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也是周二了哈，天气呢可能会有雨，说是这个晴转小雨。不过运城啊，我就说了，咱们运城一般说小雨的时候，指不定来和不来呢哈。就是去年呢，不是去了趟新疆吗？然后到了吐鲁番的时候，吐鲁番的房子呀，大家都知道那个墙啊都是泥墙，这种泥墙啊要在雨水稍多一点的地方根本就扛不住，但是吐鲁番小。后来问了一下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说这个吐鲁番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雨啊还没下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干了，在空气中就蒸发了，所以它一年的降雨量极少极少。

咱们听友土地说，安老师，高速为什么管制呢？管制，我刚才看到稍早前的一个信息，是因为道路施工。再往前的时候，看有是因为应急演练，还有因为是道路施工，所以早上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应急演练，所以说就这个有一个管制哈，现在管制解除。柳进强说：“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这个棒子面烤馕说，安老师早上好，最近看通知呢，电子眼要拍这个电动车，大家出门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不然会被通报社区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电子眼的抓拍呢，不仅抓汽车，也抓电动自行车、电摩等等。抓拍之后呢，可能会进行人脸识别，如果要是有违规的话，他会看到你的个人信息，会和社区联系哈。所以这个大家骑车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吧，遵守规则其实就是注意安全，大家都守规则了，交通事故少一些，自己不受伤害，他人也不受伤害哈。其实有时候这个交管的法规稍微严格一些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哈。咱们听友土地说这个，哎，知道了哈，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郭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哎，你好，我是那个运城市稷山县太原乡董家庄村第四组的一个居民。
0: 嗯。
1: 然后我有一个执行案件，从去年的五月份申请的强制执行，然后到现在，截止到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执行。
0: 嗯，要钱的吧？
1: 不是，是排除妨害，就是邻里纠纷一个排除妨害。
0: 邻里纠纷是吗？
1: 对。
0: 大概说一下你的纠纷吧。他是
1: 这个纠纷是以前双方两家就有这个矛盾，
0: 嗯，
1: 然后后来由这个矛盾升级之后，
0: 嗯，
1: 经过村委会、乡政府，还有这乡镇派出所。出来调解的时候，都没有调解成功，然后对方就拉了几车垃圾，把通我家那个主道路给堵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打官司起诉，直到2025年4月份，然后中级人民法院这边，判决书下来之后，这个对方呢也没有去履行这个法院判决，后来我申请的。强制执行，也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申请的强制执行。
0: 嗯，
1: 申请执行完了之后，咱们执行局这边，一拖再拖，也就一直执行不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被执行人这个他家的女婿是在我稷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
0: 嗯，
1: 所以我这个案件一到稷山县这边，一到稷山县这边的时候。就不好办。
0: 嗯。啊，当时判的时候是让他们把垃圾清理了，是吗？
1: 对，因为我这个案件来来回回，从上诉，从开始起诉，到咱们中级人民法院这边上诉下来，花了几。

0: 七年的时间，
1: 多少？七年时间？
0: 七年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在我们纪山县的人民法院，起诉了两回，都被纪山县人民法院给驳回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去上诉，上诉咱们。
1: 他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驳回的理由是，我这边证据不充分，也就是
1: 证据不充分的意思是不知道这垃圾谁倒的。
0: 他说的是我们这个需要私下去调解，然后就不去受理这个案件。
1: 需要是私下来调解是吧？
0: 对。
1: 他当时为什么会倒这个垃圾啊？
0: 哎呀，由于当时两家本来以前就有矛盾。
1: 嗯。
0: 然后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我喝了点酒。
1: 嗯。
0: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给对方那个胳膊咬伤了一口。但也没有伤什么，就是最多一个牙印，然后对方就开口一直说让我赔他100万。
1: 嗯，
0: 后来这是不是一直经过村委会还有这个行政？
1: 那当时你说你咬了他一下，然后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当时
0: 这个是当时报了派出所之后，派出所过来就说两家都是街坊邻居。
1: 那当时意思是派出所也是意思是。你们先沟通一下是吧，协商解决，协商解决。当时提到有关赔偿的事儿了吗？
0: 当时就是说对方说赔多少钱，对方都不接受，然后后来第二天他就拉了几车垃圾把从我家道路给堵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也报了派出所，派出所后来
1: 就
0: 过来一看，
1: 嗯，
0: 就说你们坐一块好好调解调解。
1: 嗯，就是你们
0: 对方
1: 这个垃圾倒垃圾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你这喝了酒，他咬了他一下，是吧？
0: 对对。
1: 咬了他一下之后，这个赔偿什么的也都没有去解决完这事儿，是吗？
0: 对。
1: 然后他就一怒之下给你倒了垃圾，是吧？
0: 对。
1: 现在对方的意思是不是前面的事儿还没解决完？
0: 对方现在就一直不去和我们谈这个事情。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是说经过。我们上5月底的时候，咱们执行局这边也不能允，就是说不行，你两家坐一块儿，好好协商协商，是吧？
1: 嗯嗯，
0: 能处理完就处理完了。但对方现在一直就是说，我不和他协商。
1: 啊、哦，你们两家现在这矛盾还依然存在，是吧？
0: 对，这个矛盾是从上一辈开始就有这个矛盾。
1: 从上一辈开始就到现在了，是吧？
0: 对。
1: 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们两家呀，真的是能好好谈一谈，要不然的话，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对吗？当然，这个先搁置放一下，就先说一下你这垃圾的事儿。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纪山法院执行局的宋先生，我们了解一下现在案件的进程，好不好？
2: 好。
1: 哎，
2: 麻烦。
1: 好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刚才听了一下郭先生这讲着，听着这两家矛盾挺大，是吧？
2: 你我说他们两家本来是民商矛盾。
1: 嗯嗯。
2: 他就是多么好的时候，
1: 嗯，
2: 多么好的时候，这个 B 执行人边上一块空地，
1: 嗯，
2: 他想在这儿走路了，
1: 嗯嗯，
2: 他就想在这儿走路，中间走路了，这个 B 执行人这个路下面一个排水管道，
1: 嗯，
2: 他们那个这个姓郭的这个申请人了，他把这个路面硬化以后了，把他这个排水管道给人破坏了，
1: 啊，
2: 哎，破坏了人家由此。产生了矛盾，
1: 啊、哦，下面、
0: 哎、你好，我能打断一下吗？
1: 你先稍等一下，郭先生，我先听完这边行吗？
2: 嗯，
1: 啊，你别着急，哎，行了，嗯，
2: 产生了矛盾以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双方就打架了，
1: 嗯嗯，
2: 打架以后好像也是报警了，
1: 嗯，
2: 报警的这个赔偿问题呢一直没到位，
1: 嗯嗯，
2: 哦，导致这个案子呢是刚开始是第一个案子执行的时候是拆除这个围墙的。
1: 嗯，
2: 那个昆明呢，本来一堵围墙拆除了，拆除了以后呢、
1: 啊，
2: 这边又把那杂物又堆上，
1: 啊，
2: 他就有个这个事情，现在人家判的是清除杂物，清除杂物我们去了以后，联系这个村政府，联系派出所都去了，
1: 嗯，
2: 主要这个赔偿问题一直说不好，说不好了，这个人家被执行人这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就问你说这个、
1: 嗯、
2: 所以这个老头有心脏病，人家老太太有。是个癌症患者，
1: 嗯嗯，
2: 也睡就躺在那个路上，不让拆。
1: 嗯，也就是说前面还存在一个，当时就是刚才郭先生所说的，当时他把对方咬了一口的赔偿问题呢，是吗？
2: 哎，赔偿问题
1: 就是那个事儿还没解决，是吧？
2: 哎，关键是这个赔偿问题不到位。
1: 嗯，然后就是
2: 这边给他闹了，
1: 也就是两边各有一些问题在这儿。
2: 对，
1: 就是说都是要共同解决了才行，是吧？
2: 哎，对，
1: 嗯嗯。
2: 今天早上我今天早上，我跟信奉去他们也联系了。
1: 嗯嗯。
2: 那么那个他们联系，他们说今天或者明天，会通下这个镇政府，
1: 嗯，
2: 村政府，干协调这个事情。
1: 嗯嗯。
2: 看你，关键是这个事情，如果我现在把他刀子给他截了以后，不解决问题，你知道。
1: 就会激化更大的矛盾，是吧？
2: 哎，对，我今天吧，一晚他明天又把我放生了，你说怎么办？
1: 嗯，他这个垃圾是这样，他现在堵的是什么路啊？
2: 他堵的那个就是那个申请人的一个通行的这个申请人是西面有路，
1: 嗯，
2: 西面有条路啊，路比较窄，
1: 嗯，
2: 东边的这个路比较宽，
1: 嗯。
2: 他如果这边通的话，他就出行就比较方便。
1: 啊、哦，那这边近一点，那边远点是吗？
2: 哎，对对对，就这个。
1: 就是把近点这路给堵了是吗？
2: 哎，对。
1: 啊、哦，我再想问一下宋先生，就是当时呢，他们俩之间，比如说他俩的发生这个，就是像郭先生说的，他咬了对方一口，这个他们之间的赔偿金额大概谈的是多少？您大概了解吗？
2: 哎，当时我调解的时候，不是村委会也参加了。
1: 嗯嗯。
2: 人家那边你开始要一万。
1: 一万。嗯。
2: 一万块钱，他这边呢开始领钱，我们在和村长边这个包工牛做工作。
1: 嗯嗯。
2: 最后出到五千。
1: 啊。
2: 所以我讲那边还不行，我跟村长一个村委会协商干这个。从这个毛牌资金上，能不能再低点了？
1: 嗯嗯。
2: 啊，最后就说到一万。
1: 嗯。
2: 说到一万，给人家毕成这边说的，所以说毕成人家又反悔了。
1: 嗯。
2: 啊，就是要到万五。
1: 说到刚开始谈到一万，现在要一万五是吗？
2: 啊，现在要一万五，将近一万五。后来协商就是我从早上8点多去了，就一直协商了不到12点我才走的。
1: 嗯嗯嗯。
2: 最后把协商不下来。
1: 嗯。
2: 协商不下来，现在是我们单位不是面临换届。
1: 嗯。
2: 那好像我说你等一下换完届以后，给伢这个给伢领导汇报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1: 嗯。
2: 结果这个伢这个郭先生现在又告到这个国家这个信奉去平台了。
1: 嗯嗯嗯。
2: 哦，今天信奉局也跟我联系了。
1: 嗯。
2: 我想跟新闻局协商干这个事情，干这个
1: 就是现在先以调解为主是吧？
2: 关键是这个事情人家必须说好，他们是相邻关系。
1: 嗯嗯。
2: 你说你现在强制把他拆除的，不说那个癌症病人，那个心脏病人会不会出事？
1: 嗯嗯。
2: 就是这个强制拆除了以后的效果很不好。
1: 嗯嗯。对，就是矛盾会继续激化，是吧？
2: 矛盾会矛盾不但会激化，还会扩大。
1: 嗯，行，我现在了解这个情况，咱们法院。但是我也是建议先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因为要强制，可能都存在两边都需要强制的问题。你比如说那边可能有赔款的问题，这边可能有清垃圾的问题，就是两边可能各占了一部分这个。行，那就先这样，宋先生，到时候我们会再跟你联系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努力共同把这个事情推动一下，好吧？
2: 好，咱们争取做到案件私了。
1: 哎，对，因为他这个民事可能更多一些，哎。行，那先这样，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联系哈。嗯，好，再见。嗯，
2: 再见。嗯，
1: 行，郭先生，我大概听了一下哈。
2: 嗯。
1: 大概那边的赔偿金可能要到15000了，是吗？
3: 这个他没有跟我说，因为当时一直以5000去说的，然后
1: 就是我刚才听一下，先按5000说，后来说到了10000，但是对方又反悔了，要15000。照钟先生所说的，对吗？
3: 然后我能打断一下吗，老师？
1: 啊，能，没事。
3: 那个第一条，
1: 嗯，
3: 那个宋法官所说的那个，我硬化路面的时候给被执行人那个排水管，
1: 嗯，
3: 给损坏了，
1: 嗯，
3: 但是这一条，他第一没有任何证据，
1: 嗯，
3: 第二，那硬化路面的时候是。当时是县交通局统一给各乡镇、各村去安排这个硬化路面，
1: 嗯，
3: 然后由这个。

0: 村里面也就所有居民分担一部分，然后县里这边拨一部分这个补助，去硬化这个路面，然后再一个他现在就是说我生他是一个案件，是另外一个案件，就我们两家打架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案件，和这个执行这个道路是不相同的。
1: 对，你这是两件事儿。
0: 对，两件事情。
1: 你这是两件事儿，但是呢，这两件事儿确实发生在你们两家身上。
0: 所以现在就是中院判下来，意思就是，我可以去向他家赔偿道歉，也可以谈这个，就是说只是说赔偿道歉，没有说谈这个赔偿啊这一些。如果就是说，因为当时在中院开庭的时候，如果就
1: 是说你当时确实咬了对方是吧？
0: 对。
1: 那你觉得咬了对方应该赔偿吗？
0: 应该赔偿，但他所说的那赔偿问题太高了，我们这边也接受不了。但是按民事赔偿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最多也就3000到4000，最高也就超不过5000，然后中院这边现在所说的意思，我生他的这个事情，他现在就是说可以去，
1: 就是你愿意出到5000是吧？
0: 对，我最多出到5000，然后如果就是说他不接受，他可以去另行起诉我。法院判多少，我支付他多少。这是很合理的。
1: 行，这块我听明白了。是这样吧，郭先生。首先一点呢，你们是邻居，未来还要在一起相处。其实我也建议你们通过沟通来解决这个事儿，知道吗？
0: 主要现在是住宿。
1: 我知道，现在对方可能，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宋法官说的，他这个应该是对方对这个赔偿金额咬得比较死一点，就导致你们俩在这个事儿上搁着呢，就又导致了这个。其实你要说从这个法理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就要给他清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没问题，但是这个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事情。我也是希望有那么一点时间呢，再给两家沟通一下，包括你也愿意赔偿5000块钱嘛，对吗？我觉得从这个从根子上去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要不然的话你不从根子上解决，就像这个宋法官说的，好，今天我给你清理了，明天他再给你堆上，你还得再走一遍程序，很麻烦的，知道吗？
0: 不是，现在咱们法律上面一个明文规定，如果执行完之后这半年里面他再给我堵了，然后就还是属于咱们执行局的事情。
1: 是
0: 他们产品
1: 是这样，郭先生，咱们
0: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我打断一下，还有一个也就是被执行人他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拒执罪，为什么咱们执行局不去追究这个事情？而且一味的让我们这边一而再再而三去。
1: 是这样，郭先生，咱们当年咬人也不对，也应该积极赔偿，对吗？他这个放垃圾呢也不对，应该呢先去，就是不管是他是走司法程序解决这个事儿，你们两家都存在点问题，知道吗？就是邻居之间不要，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个民事问题，我跟你说，他这个民事居多一些。你说你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对方两个老头老太太，行，你把他都抓进去。有时候有些案子不是那样来的，知道吗，郭先生？
0: 当时
1: 我就说了，你当时咬人这个事儿，你也得积极赔偿的。
0: 我积极赔偿，我一直和他积极沟通，但对方现在一直不去沟通这个事。
1: 行，是这样吧，一会儿呢，我们节目完了，我再跟那个宋法官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对，好。
1: 沟通一下，就包括你的赔偿，包括这个清垃圾这个事儿，我就说了，我也建议首先是用这种邻里的这种沟通来去解决，实在解决不了那肯定是要清理的，因为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他非必须要清理的，对吗？就是给他一点点时间，最好是能以和平解决那最好了，不给以后留什么隐患，对不对？
0: 对，
1: 要是你说不和平解决，以后我就是不倒垃圾他再弄个别的事儿，是不是很麻烦？
0: 对，
1: 哎，所以
0: 还有一个事情，我麻烦一下老师。就是每一次执行的时候，咱们稷山县这个执行局始终能叫我去找工人找铲车，然后这些费用都是由我自己去垫付的，后来我问执行局这边，就是说我所垫付的这些钱，到时候怎么去追回，然后执行局这边给我回复的是，

0: 要不我另行起诉。但后来我问咱们中级人民法院的时候，中级人民法院现在所说的意思是，所有的执行费用都是由被执行人去承担的，而不是由我去承担。
1: 肯定了嘛，谁输了官司谁承担嘛。
0: 但是现在这个，我叫了两次铲车，结果完了这铲车过来都没有，因为五月底的时候，咱们执行局过来一次，等前几天咱们执行局提前跟我沟通，就是说让我去找工人去找铲车，把这个垃圾给清理了，然后后来铲车也到位了，结果完了他们执行局这边也就执行不了，铲车在人家放了一早上，我给他出了500块的费用。然后
1: 就是去执行，对方在那儿，那老两口不行是吗？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费用呢，当时执行局跟我说的是，这个案件完了之后，他想办法给我追回来，如果追不回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嗯。也就是追不回来，也不用你出嘛，是吧？
0: 不是，之前是我先去垫付了，我已经。
1: 啊，你垫付的是吧？
0: 对。然后执行局跟我所说的意思是，如果能追回来就给你追回来，如果追不回来，这就不了了之了。要不就我自己另行起诉。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央这边这样的说的意思是，包括找铲车、找工人，这都是被执行人他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让我去找这些东西。
1: 嗯，是。行，那是这样，郭先生。那我们呢，先跟他们沟通一下。我就说最好通过沟通解决。当然，要是沟通解决不了，这肯定是要强制的把他弄走的。因为这个对，因为从法律规定上就这样，他堵那个肯定是违法的一个事情，对吗？
0: 对。
1: 但当然了，从这种民事角度来讲的话，能沟通解决是最好的。解决不了，我们会再督促这个稷山法院去给他把他铲了，对吗？
0: 嗯，好嘞。
1: 哎，但是还是想着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两家呢。咱不说是握手言和吧，最起码不要以后延伸矛盾，对吗？
0: 行，
1: 我们也跟那个稷山的法院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先，好吧？因为毕竟也需要他们去努力来去完成这个事儿，对吗？
0: 好嘞。
1: 包括你们之间的赔偿的金额呀，或者是这些争议啊，最好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协商的结果，这是最好的，好不好？
0: 好。
1: 哎，行，那郭先生先这样好吗？
0: 行，麻烦老板。
1: 哎，好，没什么。好，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Come on 啊！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100。

0: 0200-2339-300。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艺广播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来看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一些信息哈。来，大天域苍穹说，安老安老，我要是戴口罩的话，他是不是也能识别到我呢？啊，你说那个抓拍是吧，电子抓拍，我不知道你戴口罩能不能识别到自己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不是骑车，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吧，比如说逆行啊等等。其实这个如果说知道抓拍的话，我们也趁此机会呢，让自己规范一下，不要说哎，我就这样他就抓不着我，这样我就弄不着我，不是这样的。其实等你比如说咱逆行，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你逆行你就是全责，其实对自己并不好哈，让自己按规行驶，然后呢安全系数会大大提高。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说安宁哥，去年的几日游啊，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去年的时候八天游，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它的草原吧，去年去的北疆吧，北疆的那拉提草原吧，啊，还有他的手抓饭。其实这个他那块的饮食呢，肉多啊，羊肉，但是你要吃上几天你可能受不了哈，就是咱们这儿人可能是吃面呀吃菜习惯了，他们那儿的肉，你看吃烤包子里面有肉啊，手抓饭有羊肉，他们那块的那个叫什么过油肉啊，过油肉都是羊牛肉哈，反正到时顿顿都是带肉。你吃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突然想，哎呀，弄口青菜吃也不错呀。他那个草原还是不错的，那拉提那里哈，看看那个，包括独库公路有那个叫什么，靠北这个北靠北的这一面呢都是草原。你要是把独库公路走完的话，需要挺长时间。但是你可以从领略一下从北疆到南疆的感觉哈。到了新疆以后就一个感受，就是大，哎，从这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坐好长时间车，就是大，

哎，我们的听友刘一丹爸爸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新将签到，哎，你好。来，涛声依旧说，昨天麻烦律师，今天又来麻烦安老师。哎，其实这个你看，邻里矛盾，当年呢他把对方咬了一口，其实应该不是简单的咬了一口那么简单，两边应该是发生了斗殴吧。他说你看，在描述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郭先生说的是，我喝了酒，在没有什么意识的情况下咬了对方。不是，这个不要太规避自己的这个责任哈，那怎么能没意识呢？当然了，这个赔偿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谈，两家呢还需要去解决问题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你好。
1: 你好，艾老师。
0: 哎，你又说的是那个丁字路口那块是吧？
1: 安义西路到那个机场大道那个。
0: 我知道，上回有听友给我发来的一个图片，我看了一下哈。
1: 嗯。
0: 往前走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进村的道路？
1: 没有吗？那安义西路到机场大道那个十字路口吗？
0: 我知道啊，那个十字路口，我当时他有的听友发来一个图片。就是往前走呢，它不是那种大道，好像是直走的话，有一个是进村的道路，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边上没有一个进村的道路吗？
1: 没有。
0: 那我怎么看着有啊？我再问你一下，任先生，往前走的话，靠右一点点，有没有进村的一条小道？
1: 有，没有。
0: 那行，那咱们这个我再跟听友，那有的听友跟我说过，说直走的话前面有一个进村的小道。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咱的机场大道的主道嘛，是吧？
0: 我知道，他要直走的话，前面不是一条主道，他往右边有一条小道进村的。
1: 没有，那是右边那右边右拐那就直接进入到机场大道。
0: 另外一点，任先生。直行道就是直行道你就按人没话左拐你就不要左拐。
1: 他有那个左转那个箭头的吗？
0: 你走的那个有左转箭头？
1: 不要。
0: 你走到最前面是左转箭头？
1: 是。
0: 走到最前面不是直行是吗？
1: 有直行箭头，有左转箭头。
0: 你就是直行并左转意思是？
1: 对，
0: 好嘞，行，你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公安局交警，交通管理支队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交通管理支队的工作人员吗？
2: 是。
0: 哎，刚才听一下郭先生说的，你知道那个路段吗？
2: 我不了解，因为我们这是街景的。
0: 啊，街景是吧？行，郭先生，任先生，你再说一下具体啥位置？
1: 安义西路。到那个机场大道那个十字路口，直拐那个第二条道了。
0: 安义西路到机场大道的十字丁字路口是吧？
1: 啊，十字路口左转的第二车道。
0: 十字路口的左转的第二车道是吧？
1: 对。
0: 行，咱工作人员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走的是左转的第二车道，他不是最左侧的，他是第二车道。他说是有直行并左转，他左转的时候被罚款扣分了。我不太了解那个地方。你们记录一下，看看那块路段是咋回事，好吧？
2: 好的。
0: 行，你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跟你们沟通一下。你们会转到哪里？设施科吗？
2: 对。
0: 啊，行，我们到时候跟设施科沟通一下，你们也往那转一下哈。
2: 好嘞。
0: 好，那先这样。
2: 好嘞。
0: 哎，好，再见。行，任先生，先由他们，咱们的交通管理支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设施科。设施科，我们也可以专门问他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因为那条道呢，前段时间呢，我上节目，有些热心听友啊，专门给我拍了照片过来，说那个道是怎么回事。就那条道呢，它往前走的话，我看了一下那图片，据我看到的，就是往前走，它没有那种大道，它不是那个，就是直接再往前走的那种大道的十字路口。但是我看见好像右边有一条进村的小道。
1: 没有，那你说的那个不是。
0: 再一个就是你地下画的那个线，我再问一下，地下的线。

0: 对呀、啊。
1: 你管他有，他直行灯又是左转又是
0: 对呀、啊，你别管他的，你要往哪走啊？问题是，
1: 我要左转嘛。
0: 你要左转，那你等左转灯绿了再走啊。
1: 你关键那个标线不清楚，那个
0: 标线很标线，就算是直行加左转，你也应该等左转绿了再走啊。你要走的是左转呀、啊。
1: 你关键有那个车是在那个它是绿灯就直行了，有的你那个就。关键标语
0: 你这个我不支持你啊。
1: 啊。
0: 对啊，人左转你要走左转嘛，他又不是左转并直行那绿灯嘛，对不对？他绿灯又没有说直行和左转同时绿嘛，直行就直行的，左转就是左转的，你等着左转绿了再走不就行了吗？
1: 因为那块是主干道的红
0: 灯。你不管啥道你要左转你是都要等着左转的灯绿了再走嘛，那跟你走啥道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左转你不得等它绿了吗？关键你左转的时候你那边左转灯是红灯啊，你左转的时候前面的左转灯那个是不是红灯？
1: 是的，
0: 是红灯吧？那你为啥不等到它绿了你再左转呢？
1: 你关键那个标线不清楚，是
0: 不是标线直行并左转嘛？就是说你可以直行也可以左转，但是你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你都要等到哪个灯绿了你走哪个嘛。你要直行你等着直行的绿了你走嘛，你要左转你等着左转的绿了你再走嘛，是不是这道理？
1: 你不管怎么样那个标线这个太薄，
0: 标线也对着呢，那他要直行并左转你哪个绿了走哪个灯嘛，这有什么毛病吗？我就问一下这有什么问题？这对啊，他标线画了直行并左转，你要左转你等着左转绿了再走嘛，对不对？
1: 那意思我反映这个是我反映有误了，是吧？
0: 那你给我讲讲吧，那你为什么在左转红灯的时候你要左转呢？
1: 哎，那
0: 对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嘛。
1: 标线两个是吧，不是说要是没有那个左转，
0: 我跟你讲，你要左转并直行，前面除非是左转并直行同时绿了，那你就直行也行左转也行，关键人家有为什么人家绿这个直行的时候只绿直行的，然后左转的时候只绿左转的，对，他不让你那样走啊。他这个灯的意思就是他不让你左转并直行走，但是你在这条道上哪个灯绿了你可以走哪条道，你比如说我绿了这个左转的话你可以左转的时候走嘛，但是人家灯已经规范了你，他不能让你直行并左转同时走嘛，它的信号灯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1: 我看着那个标线，
0: 你不要管标线，你要看灯了，对不对？当然一方面看标线，一方面看灯，你两个方面不得结合在一块走啊？
1: 关键是有时候在道上走，一看那个模糊的标线就。
0: 它标线我人家直行并左转怎么模糊了？没模糊呀。
1: 我见好多车都左转。
0: 那好啊，那好多车都跟你一样，200扣分呗。
1: 对对对，好。
0: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他前面红灯是前面的左转是红灯，那你为啥要左转呢？你等一会儿，等着绿的不就行了吗？
1: 谢谢安老师的提醒。
0: 对呀、啊，咱按灯走嘛，是不是按标线按灯嘛？这个两个配合在一块儿，人家是啥灯，咱按啥灯走就行了嘛，对不对？
1: 关键现在是你也知道，不违章不要紧，一违章。
0: 对呀、啊，
1: 通知就来了
0: 啊！你肯定了嘛？这个咱们开车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规定的，咱就怎么走，对吗？
1: 意思我的建议也是叫交警部门吧，他们到现场把那个标线再规划一下。
0: 它不是标线的问题，其实那个灯那个路我知道，也有听友反映过，就是走的时候，直行的时候，有些车要左转的，它停在了那条道上。其实我建议的是，那条道你要么就画成只左转，要么就只直行。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咱们可以提这个建议。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在目前就这么画的情况下，就按这么画的先走。建议我可以沟通一下，对吗？
1: 对对，其实咱标线这个标准化了，不是咱就不存在这样这个失误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他那块儿，因为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那么画，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什么左转你就左转，因为你的灯是直行就直行，左转就左转嘛，对吗？你的灯不是左转并直行，所以说这个就可能会给大家造成这种误解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意思叫那个把那个标线再
0: 但是这个误解归误解。

0: 误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得看灯嘛，那灯你左转是红的你就别走，对吗？我跟你讲很简单，咱们这运城没有，几乎没有右转这个红灯的，你到三门峡，三门峡就有右转红灯，就、
1: 啊、一般的
0: 我记得三门峡有一两个路口，就是你右转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直接就右转了，对吗？
1: 对，
0: 上回我有朋友说到了三门峡右转的时候居然被拍了一张，为什么呢？他后来才发现，因为右转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专门右转的红绿灯，就是你那个右转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能右转，但是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老是看我平时怎么走惯了，你得看人家信号灯，对，信号灯是不是红的你就别动，对吧？
1: 对，
0: 哎，你说呢？
1: 嗯，谢谢安老师的提醒。
0: 哎，是的，那先这样啊。当时建议我会给他们沟通一下，是吧？上回我也说给他们提个建议，那条路是不是线左转你就左转，直行你就直行，对吗？
1: 另外我再反映一下，那个咱那个机场大不是，解放路建北桥那个，好多那个电动车还有小车的逆行了，那。
0: 对，现在这不是说开始电子抓拍了吗？抓拍这个电动自行车也要抓拍它的。
1: 有的那小车在建北桥上面下来，机场道的下来，直接就左转，就是在人民南路这是辅路上来回跑的。
0: 行，这块我们可以给交警沟通一下哈。
1: 啊，
0: 来加强这方面的执法的问题。
1: 差点。

0: 啊，对，它逆行嘛，肯定，尤其是机动车的逆行，那太危险了，嗯。
1: 啊，还有另外还有电动车也是逆行，它从上面下来，叫我们上去就措手不及。
0: 对这块呢，这个我给你反映。现在不是电动自行车也开始电子抓拍了吗？对吗？
1: 我现在是7月20号，是吧？
0: 哎，
1: 可以。
0: 行，
1: 麻烦了，安老师。
0: 好，没什么，哎，好的，
1: 好，
0: 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收到的高速路的信息哈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西收费站管制解除。还有这个 S87 运丰高速，说这个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管制解除，哎。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多宝鱼说，这哥们儿你不要管其他人在后面滴不滴你，你只需要等自己的左转灯绿了亮了走，准没毛病哈。当时考驾照的时候呀，我这个朋友呢他是科二的教练，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要管其他人滴不滴，我只需要管自己违不违规，能不能考过就行了。说这个北京掉头的时候啊还有红灯呢，有的地方呢右转也有红灯。有啊，咱们运城右转的红灯好像不多，但是咱们左转也有规定啊。你比如说到了那个高架桥学院路立交桥，由南向北，那个由南向北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那块就不允许掉头。对，它是有些有注意看那个信号灯，看指示牌，在城市里开车的时候注意多看这个东西哈。我说到三门峡就有那种右转红灯，你要是按照咱们开车开习惯了，你到了右转你直接就转，到那儿你就非抓拍不行。来，喜羊羊说，这个人呢把地方搞错了，是大宇街和安逸东口的交叉口，是个丁字路口哈。大宇街由西向东顶到头确实是没有路，是个挂车场，确实是有直行的道，但是呢没路口，哎，是个惠阳挂车场哈。哎，对，这个至于说怎么整更合理，我们可以提建议，但目前灯是这样的时候先按这种灯走哈。来，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逸西路和机场大道的红绿灯四个路口呢都是两条直行道和两条左转道啊。来，我们听友这个张三说，老师你和听众说的可能不是一个路口，上次听友拍的图片和反映问题的听友呢可能不是一个路啊、哦、也有可能。来，我们听友李文科说，以灯为准，是啊，你是有一个直行并左转呀，但是你是要左转的对吧，你左转的时候它现在是直行是绿灯，那你左转是红灯，那你转干什么呀，你这转不就是闯红灯吗。来，老十八子说，他说的那个标线不清楚，有点乱。其实他看见了这个直行并左转了，但是我就问他，你是要往哪走啊？你要左转，你左转的灯是红的绿的呀？他说红的。他说，但是你看别人都这么走，那别人都这么走，那别人都这么罚呗。来，我们听友说这个建议科目一重新考一下，对。其实有时候大家就是我这习惯了，大家都这么走。前两天有听友跟我说，那个地方好像以前不抓拍，现在开始抓拍了，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从直行上可能左转。来看我们听友，永信农子小杨说，这个我怀疑他这驾照是掏钱买的吧。就有时候大家呢主要是侥幸心理哈，觉得那儿没抓拍哈。咱们听友段伟说，老师让他科一啊重新学一下，其实就是要侥幸心理。来，天道酬勤说，这个信号灯啊需要调整，对，它需要调整，我们可以给建议哈，但是说目前是这样的时候就先别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哈。城市规则有时候它也许不合理，但是你先跟他去走，因为这样才可能更有秩序。你说好了，我就觉得你这不对，我就按我自己走吧，其实就更乱了哈。

M 亲友烦说这个天哪，别占用公共资源，挂了吧。M 亲友，这个运城这个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说这个闯红灯就闯红灯了，还这么多理由，真是笑死哈！这个人会开车，好像又不会开车，其实都知道，就是侥幸心理。我就说他可能是习惯了，知道吗？对，习惯了，肯定是在当以前的时候执行左转过的哈。

0: 来，我们听友这个 AU 史密斯张强说，这师傅呀就是闯红灯，对，这是妥妥的呀，前面是红灯，左转红灯，你这样一转，那肯定是那电子抓拍肯定抓他一个闯红灯啊。我说地上虽然是直行并左转，但灯不是直行并左转呢。哎，我们听友平凡之路说自己没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对，后来他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就是别人的违规的行驶，提的建议很好，但是自己也要守规哈。来，我们听友年发大财说，不看路上的标志，哎，都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人哈。来，我们听友说，你怎么不说机动车在建北桥上不想排队占用非机动车道行驶过路口呢？最近进城一些路口呢，改成了左转车道右置，去进城的听友注意了哈，哎，要注意哈。来，我们听友一生有你说，这个人呢纯粹就是闯红灯，又不是说不按导向行驶。你说你不按导向行驶呢，怪人家不清楚哈。来，我们听友唯吾知足低调说，老师，人家标线的没问题，别的地方呢左转直行画一个车道的多了哈。对，有这种车道，他是这么画着呢，但是呢他直行是直行，左转是左转。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1: 哎，工地忙，我就不回家了啊。
0: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2: 嫁的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0: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2: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0: 他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4: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5: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6: 好啊，谢谢了。
4: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7月21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但是呢，根据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午后呢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全天的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2度。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解答。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还是借贷纠纷、担保、交通事故，还有保险理赔、合同纠纷、诈骗，还有帮信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跟大家说一下，是一位新律师啊，大家来认识一下，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嗯，好嘞，常律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呢先来简单认识一下常律师。
1: 常青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负责人，深耕民商事纠纷领域，以专业敬业的执行风格为客户提供精细化法律服务，

0: 啊，有一点紧张是不是？啊，确实太紧张了。你可以把话筒拿得稍微近一点。
1: 啊，好嘞。
0: 啊，这样的话我们沟通也会方便一点。
1: 那行。
0: 那个常律师日常就是做什么样类型的案子会比较多一些？
1: 主要是婚姻家事、民间借贷纠纷。这些民事纠纷
0: 啊，民事纠纷会比较多一些，其实也是比较贴合大家日常生活啊。婚姻家事方面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刚好呢，有一个问题啊，之前呢有听友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咨询过一个类似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呢可以有时间的话来探讨一下啊。好的，我们节目就这样开始了，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后台留言支持一下我们今天新律师常青常律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微许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怀疑你是不是定表了，每天按时按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登啊发来三张图片，说有个黑色的车逆行停在大路边儿，我看一下啊，黑色的车，这是什么路段，你来标一下，然后我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停了很长时间了吗？就是还有什么具体情况可以来补充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常律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浪迪留言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当然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反复跟大家说啊，有问题的话打电话我们来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即将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可以打电话提前咨询一下律师来预防一下啊。好的，那热线呢持续来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话拨打电话。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啊，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发来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不破不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一下啊，对方检查出了轻度的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可以离婚吗？
1: 这个原则上是跟这个离婚没有任何关系的，还是可以离婚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个抚养人可以抚养的话，比如说他这块没有人可以进行照顾，那可能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这个情节，判决不予离婚。其实原则上是没有关系的。
0: 原则上也没有关系的啊。其实在你们就是日常办理这种类型的案子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就是生活了很多年了，然后呢才有这样的情况，对吧？一般不可能说是婚前这样，生活很多年，就是不管是从法律还是人道主义上来说，一般你们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1: 其实还是建议看能协调，通过这个当地的不管是村委会还是说民政局来协调，看尽量不走这个离婚程序。因为是他这个可能会涉及，如果阿尔兹海默症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可能这个离婚这个可就不太好判了。就是法院这块可能是走人道主义原则，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块呢其实也跟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下啊，生活当中呢其实两个人从走进婚姻殿堂呢应该是相互扶持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不应该因为对方目前出现了一些疾病，然后呢就想通过离婚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把自己剥离出来这段责任。
1: 对，相当于他现在是实际上的监护人。
0: 对是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亮亮留言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律师的声音有点小，哎，是的，刚才呢是话筒有问题了啊，调整了一下，然后现在应该还可以了，大家听着怎么样，声音应该可以正常了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我给你匿名吧啊，他说呢，我家在工作时间呢，我家人在工作时间受

0: 受伤，然后呢木头扎进了肚子上了，然后把小肠扎破了洞，切除了有20厘米多。然后呢，由于单位呢跟我家人的关系还比较好，让我家人签订协议用医保来支付，然后我家人60岁左右了，还可以认定为工伤吗？他这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60岁左右是主要是看是否是超过60岁，
0: 嗯
1: 啊，有没有就是60周岁，60周岁以上的话可能认定工伤就没有办法认定了，60周岁以下是可以认定工伤的。因为原则来说就是60周岁以上，你这办理，
0: 嗯，
1: 他现在是多少岁了？现在问一下，具体问一下，
0: 嗯，
1: 看是多大了。
0: 嗯，就是目前没有说具体多大。然后呢，就是60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你超过60周岁，但是没有享受这个城镇的养老的待遇的话，
0: 嗯，
1: 你在单位上班受单位管理，你按时发放工资的，在工作时间受伤，原则上你也可以作为就是工伤来认定，
0: 嗯
1: 啊，但是说你要是，你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了，
0: 嗯，
1: 这些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认定了。
0: 嗯，对，他现在这个操作流程可以吗？
1: 啊，
0: 就是跟单位签订协议，然后走这个医保支付。
1: 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原则上来说，你这个就属于是工伤。
0: 嗯。
1: 你走医保的话，这个协议一签订，你就相当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医保你如果一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走工伤保险了，因为在这块病历上一定会说明是你是因为什么受伤的。
0: 嗯。
1: 原则上你走工伤，你是属于工伤受伤了，医保是不能报销的。
0: 对。
1: 啊。
0: 两个是不能混同的啊。
1: 啊，是。
0: 但是呢，如果说签订协议的话，走医保，其实对于自己的权益是。
1: 应该是放弃
0: 了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如果说是走工伤的话，他除了这个看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赔偿什么的？
1: 他可能会产生，就如果要是认定为工伤的话，可能会产生误工费。
0: 对，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营养费，还有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护理费，
0: 嗯
1: 啊，护理费。然后这块的话还有一次性伤残，就是看看这个能不能构成伤残。
0: 嗯，
1: 如果在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有一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啊。
0: 嗯
1: 啊，
0: 所以呢，比这个仅仅用医保来支付，就是
1: 对于这个工伤这块，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停工留薪期的费用，这个原，
0: 嗯，
1: 就是跟误工费是一样的，停工留薪期他这块。
0: 对，
1: 啊，
0: 哦，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就父亲男，57岁。
1: 57岁是可以认定的。
0: 可以认定的，是，
1: 可以认定，
0: 对，认定了工伤之后，其实现在这种事情啊，不要因为就是关系好，然后呢就签这个协议，其实对于后续的赔偿呀，包括其实他比如说认定工伤之后呢，比如说你这个疾病就是拖的时间比较长，后续还可以继续来治疗，如果医保的话，那只能是这一次，是这样。
1: 医保其实也是后续还能报销，你如果产生了新的手术或者啥，
0: 嗯，
1: 你是正常进行报销流程的。
0: 嗯，
1: 这个倒是不影响，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既然你是工伤发生的事故，你走医保报销，那你对于这个医保这块你就没有办法主张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如果涉及看是小肠有没有切除，如果要是切除的话，
0: 切除了
1: 啊，切除的话可能就会构成8级伤残，这个赔偿标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0: 对，就是大家理解的那种，它差不多一级10万块钱，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啊。
1: 就是10到20万左右吧。
0: 对
1: 啊，在这个区间
0: 10到20万，
1: 因为它这个是相当于是差不多应该是能构成一个8级伤残。
0: 嗯，因为它小肠已经切除了20多厘米了，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还是要通过正常的这个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这个啊什么度说，徐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不太乖留言，他说在工作单位上班了10来年了。不给员工交保险，现在呢开始交保险了，又不按国家的比例交，经过哪些途径来处理呢？是民营单位，
1: 是民营单位，它也是有缴纳的这个义务的。
0: 嗯，
1: 就不管是民营单位还是国营单位，咱们法律规定的就是应该员工交这个养老保险，就各种保险。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按时发放工资，然后给你签订劳动合同，这都是不管是什么公司都应该承担的这个义务。
0: 嗯，他目前呢就是2个诉求啊，第一个就是迟迟不交保险，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按照国家比例来交，然后怎么来维权，这两个问题。
1: 嗯，第一个呢是可以和单位协商，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如果协商不了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向社保的征收主管部门投诉，
0: 嗯，
1: 或者是说像

0: 税务热线，12366投诉，这个都可以。
1: 嗯，
0: 或者是说像劳动监察委这块都可以反映啊。
1: 嗯，劳动监察委12366
0: 啊，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就是也就是咱们这个平时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它的每个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个，就包括咱们这盐湖区有盐湖区的，可能空港有空港的。
1: 嗯，对。
0: 啊
1: 那假如说啊，就是常律师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这位听友他想要去通过这种渠道来维权的话，那自己没有打算辞职，这样会对他有影响吗？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呀。
1: 嗯，
0: 因为你这既然没有打算辞职，你如果维权的话，可能会产生单位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故意通过什么方式来逼迫你离职，
1: 嗯，
0: 可能以各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说看能不能通过你自己自愿离职的方式让你离职，而不用承担这个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这些。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听友不太关，目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啊，
1: 还是需要
0: 对他如果要是
1: 考虑啊
0: 还是还要在这上班的话，肯定是不建议的啊。
1: 嗯，
0: 如果要是说最后在这儿劳动关系终止了，不想在这上班了，那再考虑这个后续的问题。而且他这个社保是需要咱们先进行缴纳以后来就是向法院起诉维权的，因为你要是没有缴纳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你也没有办法说主张自己到底应该是多少钱。
1: 哦，
0: 啊，
1: 明白了啊。孟几年留言他说不公平，太不公平了，用人单位为啥这样。我就知道啊，这个常律师回答完了之后肯定会有人这么去说。
0: 嗯，
1: 那你说遇到这样的事儿咱就没招了吗？单位想治我们就治我们了。
0: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保来说呢，对于就是就相当于是啥呢，就是说是对咱们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是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他们觉得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各有各的理，都站在各自的角度想，但是法律规定的有缴纳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目前呢，
1: 嗯，
0: 就包括咱运城市可能大部分的这个企业还是有逃避这个缴纳社保的这种问题的存在的。
1: 对，是的，
0: 就是说这个是个普遍现象，确实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全有效的遏制。
1: 对，
0: 是，
1: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0: 啊。是，
1: 当然啊，不希望这个劳动者在这个用人单位当中啊，就是各方面的成本太高，维权成本也太高，但是呢在现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呢，都要保留好。
0: 对，你一定要保留好，最起码你有十几年在这上班的证据。
1: 对，
0: 如果你可以说你现在要缴纳，然后你又没有上班的这些证据，
1: 嗯，
0: 只能证明目前可能你的证据只存续你在这企业工作了2到3年，那你怎么来支持你就是从这儿补缴这个社保呢？
1: 对，是的，就是留存好证据，这
0: 是
1: 一方面的问题啊。
0: 是
1: 另一方面确实啊，就是用人单位还有这个劳动者之间的这些维权，就是如何能够让劳动者的成本更低一些，然后更有效一些，这条路啊真的是任重道远。
0: 嗯，
1: 需要就是各方面共同合力啊。
0: 是，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路况啊，来看一下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呢，临沂西收费站的解除，这个管制解除。那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年发大财说运城普遍不交，不是，你这个数据是哪儿来的？有这个情况吗，常律师？
0: 其实今年可能
1: 在
0: 今年之前可能是普遍不交的现象比较多，然后今年不是开过年开始，各个企业都开始就是包括社保开始纠察，就是社保呀、医疗保险呀这些都开始纠察，向各个单位发函，然后可能会减少一些这种现象。
1: 对，
0: 是的，
1: 所以之前确实是存在这个现状的。
0: 肯定是因为这个民营企业它确实还是节流开支。
1: 马年发大财，我误会你了啊！你说的是，就是目前这个情况是有存在的。
0: 是，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多宝鱼，他说呢，就是有的公司呢，他是按照公司的最低工资标准去缴纳的，去缴纳社保的。现在基本上80%-90%的公司呢，都把工资 拆分成了基本工资和各种津贴补贴，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以及业绩提成。但是呢，很多人只会以自己到手的工资，实际到手的工资去计算应该缴多少社保。那缴社保其实是应该按照他的这个，
0: 相当于是按你实际发放的工资，
1: 实际发放，
0: 对，
1: 是吧？
0: 实际发放的工资。
1: 那他拆。

0: 拆分开这么多部分的话，对于这个缴纳社保的比例有影响吗？
1: 它其实比例是不影响，但是说你这个基数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啊，你这个基数，它如果是按最低标准给你交，然后你这个，比如说你发放工资，
0: 嗯，
1: 按这个绩效下来一个月是多少钱，其实是按你实际发放的工资来给你缴纳。
0: 嗯，
1: 按法律规定应该是这样啊。
0: 对，全部加起来是吧？
1: 对对对，应加起来。
0: 对，看多宝鱼还是经验丰富啊，就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就是拆分工资的一个办法，
1: 它可能是通过什么划补呀，
0: 嗯，
1: 交通补助呀，或者是说你这个绩效呀，各个方面给你加起来，可能基本工资只有2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当然你到时候可能就5000-6000了，
0: 对，
1: 啊，这个就就是说也是一个各个企业为了规避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啊，
0: 他们一般就是用这种方式会规避什么责任呢？
1: 其实可能有一些法律知识上的不懂，只是说可能会在这个，就是比如工伤赔偿过程中，或者是说劳动，比如说劳动纠纷呀，有存在这个工资发放的问题呀，
0: 嗯，
1: 这个绩效啊，有可能他们是，有随月发放的，也有说按年度发放的，
0: 嗯，
1: 或者说有奖金啊啥的这些，
0: 嗯，
1: 按年度发放的，就是你不太好掌握到，就是你实际上你每年的这个绩效或者是奖金是多少钱，然后这块主张工资的话，可能对你不是很有利啊。
0: 嗯，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是吧？
1: 啊，
0: 他可能就是公司结构。
1: 那你就说给你自己的日常的这个发放工资还有奖金绩效啊这块，或者是说资金绩效制度奖金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
0: 嗯，
1: 因为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拿到你每年的这些绩效或者奖金，
0: 嗯，
1: 这个怎么来算出来的，
0: 对，
1: 这块你也要掌握好，那即使是以后遇到问题呢，你也可以自己算出来，
0: 嗯，
1: 啊，这个也可以得到你的相应的赔偿金、补偿金，或者是说你相应的绩效和奖金。
0: 嗯，
1: 啊，
0: 对，提醒的非常的及时啊，而且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就是深有感触啊，后台讨论的还比较多。这个 Felix 说，而且好多公司呢，没有按照国家要求的比例交，都是和员工平摊，一人一半儿。
1: 那这个的话，就涉及一个社保缴纳的问题了。
0: 嗯，
1: 社保缴纳呢，养老保险，据我了解的，可能是你的工资的24%左右，
0: 嗯，
1: 然后这是全部的基数是24%，
0: 嗯，
1: 然后单位承担的可能是16%，然后个人是8%，
0: 嗯，
1: 然后对于医疗保险这块我可能不太清楚，这个需要联系一下当地的社保局部门问一下，
0: 对，
1: 看是多少，包括公积金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个比例区间，就每个单位是可以选的，
0: 嗯，
1: 就是你
0: 是
1: %几到%几之间，
0: 看你交多少
1: 啊，
0: 嗯，
1: 看你自己交多少，然后公积这块比例是你单位承担多少，个人承担多少，也是这个比例是有缩放的，不是每个单位都一样的。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养老保险应该严格上是一样的，这个比例应该是确定的，还有医疗保险其实上也是确定的。
0: 嗯，
1: 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太乖。哎，就是因为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引发了一阵讨论啊。他说，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物业不经过业主同意把两栋楼中间的绿化带铲除掉了，就是建成了充电桩，业主该怎么维权？又说到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啊。
1: 哦，是。
0: 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对于这个物业两栋楼中间的这个事情呢，你看有没有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0: 嗯，
1: 业主全体共有的，
0: 嗯，
1: 他私自改变了这个用途呢，是要经过业委会同意的。
0: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块参与业委会2/3以上同意，没有的话呢，就是说没有通过表决，也没有公示，直接，
0: 嗯，
1: 那其实是违法的。
0: 嗯，
1: 这块呢，看他当时的规划性质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物业当时规划的这个性质是啥？咱们的维权的话，就是说你需要通过就是固定证据，你录音录像呀或者是啥，
0: 嗯，
1: 然后到时候也只能说通过法院起诉，或者是通过向这个物业管理部门投诉，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嗯，
1: 这个是两种方式。
0: 对，就是通过
1: 或者是说你通过和物业的沟通，
0: 嗯，
1: 因为这个业主人员比较多，你们也可以集体反映。
0: 嗯，
1: 啊，这个东西也可以。
0: 对，我觉得集体反应的话，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啊。
1: 哦，其实这个关于所有的物业上的这个问题，我建议还是说通过这个业委会，
0: 嗯，
1: 或者说所有的业主联合协商这种方式，
0: 嗯，
1: 因为起诉的话可能确实啊不太好。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成本啊，周期啊会比较长一些，
1: 啊，
0: 对，
1: 对， 对。关于这种方式确实比较麻烦，
0: 嗯，
1: 啊，
0: 然后呢，不太快又补充了一句，他说物业只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通知，但是呢，没有通过业主的同意。
1: 那咱们呢有好几种方式，第一个12345政务服务热线，
0: 嗯，
1: 是可以统一，可以去联系。

0: 一下，看看它可以对应到相关的部门，然后去进行投诉。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住建局有一个专门的物业管理科，
1: 对，
0: 可能
1: 是的，
0: 是
1: 嗯，是他
0: 或
1: 的
0: 者
1: 这个
0: 是
1: 管理
0: 城
1: 部门。
0: 市管理局呀、
1: 嗯。
0: 自然资源规划局呀，或者是这块可以进行报案或者这种方式
1: 嗯，对。
0: 啊。
1: 你们可以集体啊，先沟通反映一下，如果说呢中间有什么样的诉求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呢把这个物业的电话也交给我们来沟通一下啊。而且呢，我就是据我了解，现在很多这个小区当中啊，可能大家的这个需求逐渐在发生变化。一开始的这个规划，可能就是用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方式来说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现在需要去改变。比如说小区呢，以前的这个电动车呀，各方面可能没那么多，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对于这个充电需求，其实是有人有这个充电需求的，这也是一部分人的诉求。
0: 是，
1: 有人是需要绿化带，有人是需要充电，所以看这个怎么平衡。
0: 是的，
1: 对，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建，就是你有没有跟业主商量好。
0: 对，有没
1: 对，
0: 有2/3以上业主同意
1: 对，
0: 啊？
1: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相互协商的一个过
0: 是
1: 程，
0: 是。
1: 对，相互行方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看下，多宝鱼说，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克扣工资，但是呢，业绩提成什么的，就随时可以随便扣了。这就是为什么得拆分，有一个基本工资。
0: 那就是说，这个绩效其实，即使是他有这个扣除，那应该也有相应的制度，通过什么制度来扣除的？那这个制度有没有公示给你？就比
1: 对，
0: 如说你入职的时候有公示给你，你们有员工手册或者是什么，这个有的话能公示，那你这个扣除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对，
0: 但
1: 是，
0: 是如果要是说私自扣除这种违法扣除的方式，那你还是可以维权的，不是说不能维权，只是说你在这儿上班可能是对你这个维权有影响。
1: 对，
0: 啊
1: 还有多宝鱼就是工作完了之后总结了心得啊，是
0: 啊，
1: 一条接一条的，好，非常感谢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是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고마워。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长青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负责人，深耕民商事纠纷领域，以专业敬业的执行风格为客户提供精细化法律服务。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今天常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一下啊。刚才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明白常律师呢就是逻辑思维比较清晰，解答问题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咨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常律师。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任何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和困惑呢，都可以来咨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太乖，他说，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父亲把孩子放在学校机构，一直联系不上父亲，但是呢，父母已经离婚了，请求公安协助，然后呢，放到妈妈那里。但是呢，妈妈拒绝接受，公安有义务协助老师安排孩子强制放在他们妈妈那里吗？孩子是跟爸爸生活的，但是呢，孩子的户口和妈妈又在一个户口本上。
1: 其实呢，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对孩子都有抚养义务。
0: 嗯，
1: 既然是放到学校呢，没有人来接收孩子，那公安其实他是没有强制义务，可以说联系配合，但是没有强制义务。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没有，不是说执行机关，也不能进行执行。所以说这块其实还可以是配合联系当地的这个，比如说村委会啊，或者是联系到他爸妈、
0: 嗯、
1: 或者说他父亲的爸妈，就是他爷爷奶奶、
0: 哦、
1: 孩子爷爷奶奶
0: 亲人
1: 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有个落脚点、
0: 嗯、
1: 但是绝对不是说公安有这个配合强制执行的这个义务的。
0: 嗯，
1: 只是说他们应该是说能尽量的帮助啊，来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或者是说有一个合适的可以居住的地方。
0: 嗯，对、哦、好狠心的爸妈呀，这孩子是一点不管呀、嗯、而且现在这个放假了，你把孩子一直扔在机构算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对，所以呢还是得多沟通一下。
1: 是的、哦、公安他是不可以强塞的这个。
0: 对，是、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谢，感谢的谢。
0: 嗯，好嘞，您是哪里的？
2: 我是芮城的，芮城县。
0: 嗯，芮城，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说关于一个，就是昨天不是我也联系安老师反映的，就是这个天然气的这个管道呀。
0: 嗯，
2: 他就是走的之前2015年刚有天然气的时候，他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区建的时候、
0: 嗯、
2: 因为他那个管道没法走，当时就说临时借用一下我家院内，走一下院内。
0: 嗯，
2: 现在就是不已经10年了呀，现在我们就要自建，但是就是说去反馈这个问题，现在一直这个管道他拆不了。我是想咨询的啥，
0: 嗯，
2: 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法院起诉，就是说他这个可不可以把我们院内的这个管道拆除了。
0: 嗯，就是想把这个，你们要自建，就是要重新拆改房子嘛，是吧？
2: 对对，
0: 然后想把这个管道给拆除掉了。嗯，
2: 对对。
0: 嗯，好，常律师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问的吗？
1: 嗯，这边的话其实起诉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有一个法律规定，是有一个排除妨害纠纷。
0: 嗯，
1: 啊，就是说相邻关系，就是你临时借用院里头的这个土地，或者是铺天然气管呀，临时占用期限现在已经到了，那你可以完全可以起诉，然后要求他排除妨害，把这个改关。

0: 要进行拆除的。
1: 嗯，就是当时有签合同，有说时间是
2: 没有，
0: 就是看
2: 有
0: 没有
2: 嘛，他当
1: 没有
0: 啊、哦，看有没有。
2: 对，因为他当时只是跟我们这个村长说联系走一下，但是我爸我父亲他也不知道。
0: 嗯，
2: 然后就后期咱不是一直家里没啥那事，就一直用着，到现在呢。我不是反映这个问题了，也打到12345了。
1: 嗯，
2: 他现在就以什么来推诿呢？就是说，嗯，和后面的几家协商不好，因为如果说，嗯，从本来是如果说我们院内拆了，可能需要走西户的那个外墙。
1: 哦。
2: 但是人家现在不让他走。
1: 嗯、哦，人家
2: 不同意。对对。
1: 嗯
2: 嗯，他不懂，因为他现在后面的管道还占用我家的后面的墙，就是前院，我们这个院子是在建的这个院的中间，前院不是空的呀。
1: 嗯。
2: 后院的墙面外墙他站着呢，咱都让占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自建需要拆院内，他现在也，他就是以这个就是说后面的这个用户协商不好断了气这种理由来推诿。
1: 嗯，意思是他是同意拆，但是呢目前没有好办法，也不知道往哪放，是吧？
2: 对，他说让我们自己去和人家旁边的邻居协商。
1: 嗯，这应该不是我们听友的责任吧？应该不是他来协商吧？
3: 这个的话其实是啥呢，就是面临的问题可能比较麻烦，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协商好，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嗯、
3: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拆除应该往哪里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如果确实就是影响到了你对这个使用权吧，影响了你的使用权、
1: 嗯、
3: 那你是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排除妨害的方式让他予以拆除。
1: 嗯
3: 啊，这个相当于是责任主体，也不是咱，应该不是说咱来去协商去沟通，
2: 对、
3: 啊、然后让他拆除、
1: 嗯、
3: 是吗？
1: 我也觉得不应该是、
3: 啊、
1: 就是听友要去
3: 对
1: 协商的这个事情。
3: 但是如果要是咱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说咱出面协商、
1: 嗯、
3: 看能不能通过相关部门来协调、
1: 嗯、
3: 或者是说通过跟邻居沟通的这种方式，尽量能解决了就解决了，就这个意思。
2: 他现在就是、
3: 啊，
2: 现在是住建局还有社区协商都不行，还有方案，就是走我们西边邻居的那个外墙，
1: 嗯，
2: 只需要走那么有2米距的监管，然后还走我们家后院的那个墙，但是现在就是邻居人家不让他装。
3: 嗯、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行的话，只能说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因为你也、
1: 嗯、
3: 你肯定是就是个居委会可以协调嘛，
1: 嗯，
3: 然后相关部门也可以协调，协调不了的话你肯定是通过法院起诉，看法院如果是判了拆除，那该拆除就拆除，至于他们后续怎么解决那不是咱的问题啊。
1: 对
2: 对，那我另外我想咨询，如果说咱要是走到法院的话，可不可以要求比如说他占用了这10年，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我之前查过
1: 是吧？
2: 对，
3: 那你之前没有相应的这个书面合同，那可能就是说不太好主张这个费用的问题啊、
1: 嗯、
3: 要求给予补偿赔偿啥的这些。
2: 对，
3: 或者是说你现在有实际上的损失，那你可以说、
1: 嗯、
3: 你直接损失可以说预期损失和你没有产生的损失，你都没有办法再去说了啊。
1: 嗯
2: 嗯，
1: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尽快先把这个事情处理了，至于这个赔偿的话，因为确实当时咱们也没考虑过这个事儿，现在突然再提到的话法院那边也不太好支持
2: 啊。行，就是说问一下，不太懂这些
1: 啊。好嘞，没事儿啊。
2: 嗯，那就是咱如果说走法院的话、嗯、就是法院那边判，他就是不管他们后面的天去通不通，我们院内的他肯定要必须马上给我们拆了是吧？
3: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要保证，因为法院也得考虑民生问题，如果确实影响到正常生活、
1: 嗯、
3: 那可能也有其他人闹了，法院也不好给你判了，所以最好还是协调这种方式来解决比较好一些。
1: 嗯
2: 啊，
1: 嗯啊，对，
2: 好，明白了，谢谢。
1: 嗯，好嘞，行，好，再见。嗯，
4: 我们知道南希若可能要问他要那个。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吴富强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孩子都不管。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管孩子他算是一种人性的本能了，就是连孩子不管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都属于什么人了、
3: 那这种可能是你见的少了，其实这种还是多人
1: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食物当中、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3: 是
1: 吧？
3: 就是说闹了离婚以后谁都不想抚养孩子，
1: 嗯
3: 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年龄较小的人，可能他碰到这种问题就觉得、我把孩子甩手给别人，那我再重新再嫁一个好人家，
1: 对对对，
3: 或者再找一个好人，
1: 重新开启新生活、是吧？
3: 对，那我既然你这个人我都不爱见了，那我要你这个娃干啥？
1: 对，所以我觉得
3: 想法都有，
1: 很过分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豆鲍鱼说，给孩子放到学校不管的这个事儿，可以联系当地的民政部门。所以说呢，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联系一下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啊。
3: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5: 我免贵姓翟。
1: 嗯，翟先生，您是哪里的？
5: 我是文喜的。
1: 嗯，好嘞，您把免提关掉啊，要不然信号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0: 我那个咨询一下，就是前几天我媳妇跟邻居发生那个矛盾，知道吗？
1: 你等一下，信号不是很好，你关免提了吗？
0: 然后呢，不是报警了吗？
1: 前天怎么了？你先等会儿，前天怎么了？对。
0: 前天就是邻居发生矛盾了嘛，然后我媳妇跟对方打起来了。打起来，然后他妇女嘛，就是我媳妇先动的手。然后就是没打过人家，就是他受伤严重，然后不是报警了吗？报警了，然后有一个调解嘛，然后有一次调解，然后就是调解说，我这边说，然后派出所说让我赔人家1000块钱，然后呢，对方说要10000，然后没。

0: 帮的啊。
1: 好嘞。
0: 好，对，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嘞，行，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哎，卡了，我刷新一下啊，不好意思，稍微等待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卡了，我刷新一下啊，不好意思，稍微等待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刷新过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再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事情啊。刷新过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再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事情啊。CC 他留言说，我老公今天跟我说让我当法人，请问有什么风险，要不要当？如果 CC 他留言说，我老公今天跟我说让我当法人，请问有什么风险，要不要当？如果为了不破坏感情必须当的话，应该就是怎样利益和风险共担，或者规避风险？哎，你看你这是，你老公为啥不当呢？你老公不怕破坏感情是吗？哎，
2: 哦，就是，
0: 常律师，
2: 就是法人肯定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公司有借款，或者是有债权的，有债务的话，那到时候申请执行的时候，一定会限制你高消费的。这是事实。
0: 对、
2: 而且这个没有其他的好的这个解决方式。你想这个，如果要是你夫妻利益共同体的话，那你让他当法人就好了吗？
0: 对呀、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他的公司为什么让你当法人呢？你先把这个。

0: 什么样的新生活都是自己的权利，但是呢要放弃责任的权利，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什么样的新生活都是自己的权利，但是呢要放弃责任的权利，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多宝鱼，他说这个被天然气管道占用的这一家，去查一查天然气管道相关的法律法规，能不能再来看一下这个多宝鱼，他说这个被天然气管道占用的这一家，去查一查天然气管道相关的法律法规，能不能先施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施工，到时候呢，可以主张你的一些工期损失以及材料损失这些东西。
1: 那是可以
0: 先施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施工，到时候呢，可以主张你的一些工期损失以及材料损失这些东西，
1: 那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是实际损失，那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产生的这些误工呀，这个延期的风险呀，这些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是实际损失，那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产生的这些误工呀，这个延期的风险呀，这些是可以主张的。
0: 对，
1: 在这个施工过程中，这是可以主张的。
0: 好，果然啊。你挺专业呀，多宝鱼。
1: 可以主张的。
0: 对，
1: 在这个施工过程中，这是可以主张的。
0: 好，果然啊，你挺专业呀，多宝鱼。你是在工作的时候没少学习呀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9，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见。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00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蕴城的前沿品牌律所。长青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负责人，深耕民商事纠纷领域，以专业敬业的执行风格为客户提供精细化法律服务。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8: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8: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8: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吴城村基本农田被占用修路，在没有收到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这一次的登记他要减除修路的面积，请问合不合法，应不应该解除，应不应该扣除占用的面积？
1: 这块首先明确一点，肯定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在征收应该是有当地的征收的方案还有征收的文件，然后进行征地补偿以后，然后才能说对这个地进行使用，或者是占用。在这没有相关文件或者是补偿措施到位之前，私自占用这都是违法的。
0: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是向哪块反映吗？还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当时30年第一次的30年的土地承包权证上面能明确的哪一块是你的，这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取证，就是现场现在已经占用的部分，这个是维权的证据。然后说您这块呢现在路已经修好了，那可能说对于这个把路拆了或啥，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看能不能协商这一部分来进行怎么补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征地影响到你了，看村里头有没有协商给你叫哪块给你重新给你划个地，但这块估计是不太好实现。就是说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进行补偿，以后双方也就各自安好了。
0: 对。如果说呢你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我们后续再继续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显示名字啊，表情呢是三个人。一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2000，23392000，23392000即刻咨询。

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吴城村基本农田被占用修路，在没有收到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这一次的登记他要减除修路的面积，请问合不合法，应不应该解除，应不应该扣除占用的面积？
1: 这块首先明确一点，肯定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在征收应该是有当地的征收的方案还有征收的文件，然后进行征地补偿以后，然后才能说对这个地进行使用，或者是占用。在这没有相关文件或者是补偿措施到位之前，私自占用这都是违法的。
0: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是向哪块反映吗？还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当时第一次的三十年的土地承包权证上面能明确的哪一块是你的，这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取证，就是现场现在已经占用的部分，这个是维权的证据。然后说您这块呢现在路已经修好了，那可能说对于这个把路拆了或啥，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看能不能协商这一部分来进行怎么补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征地影响到你了，看村里头有没有协商给你叫哪块给你重新给你划个地，但这块估计是不太好实现。就是说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进行补偿，以后双方也就各自安好了。
0: 对。如果说呢你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我们后续再继续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显示名字啊，表情呢是三个人。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吴城村基本农田被占用修路，在没有收到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这次的登记他要减除修路的面积，请问合不合法，应不应该解除，应不应该扣除占用的面积。
1: 这块首先明确一点，肯定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在征收应该是有当地的征收的方案还有征收的文件，然后进行征地补偿以后，然后才能说对这个占对这个地进行使用，或者是占用。在这没有相关文件或者是补偿措施到位之前，私自占用这都是违法的。
0: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是向哪块反映吗？还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当时30年第一次的30年的土地承包权证上面能明确的归明确的哪一块是你的，这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取证，就是现场现在已经占用的部分，这个是维权的证据。然后说，您这块呢，现在路已经修好了，那可能说对于这个把路拆了或啥，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看能不能协商，这一部分来进行怎么补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征地影响到你了，看村里头有没有协商，给你叫哪块给你重新给你划个地，但这块估计是不太好实现。就是说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进行补偿，以后双方也就各自安好了。
0: 对。如果说呢你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我们后续再继续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显示名字啊，表情呢是三个人。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吴城村基本农田被占用修路，在没有收到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这次的登记他要减除修路的面积，请问合不合法，应不应该解除，应不应该扣除占用的面积。
1: 这块首先明确一点，肯定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在征收应该是有当地的征收的方案还有征收的文件，然后进行征地补偿以后，然后才能说对这个地进行使用，或者是占用。在这没有相关文件或者是补偿措施到位之前，私自占用这都是违法的。
0: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是向哪块反映吗？还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当时30年第一次的30年的土地承包权证上面能明确的哪一块是你的，这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取证，就是现场现在已经占用的部分，这个是维权的证据。然后说，您这块呢，现在路已经修好了，那可能说对于这个把路拆了或啥，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看能不能协商，这一部分来进行怎么补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征地影响到你了，看村里头有没有协商，给你叫哪块给你重新给你划个地，但这块估计是不太好实现。就是说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进行补偿，以后双方也就各自安好了。
0: 对。如果说呢你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我们后续再继续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显示名字啊，表情呢是三个人一块。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1000。

0: 这是咱老百姓的地，不能说要你就要除了。然后呢，这个看你们能不能给这个经管办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或者相关单位。你留一下你的电话吧，然后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联系一下你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长青律师，早上好。哎，亏你还记得名字啊，可以可以啊。说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行嘞，你今天来的可真够晚的啊，我已经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吴城村基本农田被占用修路，在没有收到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这一次的登记他要减除修路的面积，请问合不合法，应不应该解除，应不应该扣除占用的面积？
1: 这块首先明确一点，肯定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在征收应该是有当地的征收的方案还有征收的文件，然后进行征地补偿以后，然后才能说对这个地进行使用，或者是占用。在这没有相关文件或者是补偿措施到位之前，私自占用，这都是违法的。
0: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是向哪块反映吗？还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当时第一次的三十年土地承包权证上面能明确的哪一块是你的，这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取证，就是现场现在已经占用的部分，这个是维权的证据。然后说您这块呢现在路已经修好了，那可能说对于这个把路拆了或啥，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看能不能协商这一部分来进行怎么补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征地影响到你了，看村里头有没有协商给你叫哪块给你重新给你划个地，但这块估计是不太好实现。就是说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进行补偿，以后双方也就各自安好了。
0: 对。如果说呢你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我们后续再继续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显示名字啊，表情呢是三个人一块。工商没

0: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常青常律师。常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吴老峰留言，他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稷山县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往常的话剪不了，一点都剪不了啊。凤起原来是我的损友，大学损友，把我的猛男粉的小熊熊和我的合照发在了我的大学群里头。真是讨厌厌，我恨你。对，风起是猛男。因为是我的大学最佳损友啊，他是猛男。他猛在哪呢？猛在毛发旺盛，你们自己想象去啊。别看我看路说哥，你有那个中长跑队晚上7点到9点训练，欢迎你来。你想把哥弄死，你现在叫哥是不是？等我去跑两天之后，你叫我死哥，我已经死了，灵魂已死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嗨聊起来啊。今天在抖音上也开了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啊，家庭的加，铅笔的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美食了。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所有外地的朋友都一致认为运城的美食就只有大盘鸡。我特别喜欢那个陕西的有一个小孩，就学唱歌嘛，老跑调，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是从西安来运城玩来了，这两天来运城玩了。第一次呢就是来到运城一定要吃什么摇滚炒鸡，去吃的时候呢就是味道好嘛，两个都不吱声，说老板来了，两个说特别好特别好。其实不是所有人的口味都能够适应运城的大盘鸡，运城不光有大盘鸡，还有很多别的美食，对不对？你像我第一次到运城的时候，包括风起，我们当时大学同学他从新州来嘛，我呢是从晋城来，我们来到这第一次去吃大盘鸡的时候，我们俩就吃不惯的，可能是我们点那个太辣了。像我们就是属于太行山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来的，虽然他是新州，我是晋城，但是我是南太行，他是北太行啊，都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我们那些地方的人呢好像吃辣都不行，所以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呢就觉得太辣了。你让我就是对他有好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就是我在这儿就待习惯了，我才就是慢慢的接受了大盘鸡，后来觉得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改变了我的这个口味吧。所以呢就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推荐运城只有大盘鸡，大盘鸡无敌了，那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是不是？还可以接受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海拔高的地方来的朋友们，他们能接受羊肉，所以来到运城的羊肉泡、羊肉糊糊也是值得推荐的。特别是我们的炒羊血呀，是吧？那个羊肚呀、炝羊肚啊、炒羊烧羊血呀、啊干拌羊肉啊，这些都能拿得出来，挺好吃的。然后运城这边呢还有蒸菜呀、拌面菜啊，这些也是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喜欢的，因为这个比较野生一些，对吧？来自于大自然的味道啊，很多人更能够接受一些。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运城这边的小炒啊，哎，各种炒菜啊，馆子呀，对不对？豆芽炒肉、酸辣白菜，还有运城这边的烧烤也不错。运城的烧烤真的不错啊，因为运城热嘛，整个夏天呢，大家伙儿到晚上的时候都就惦记着那口烧烤呢，好吃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运城来旅行啊，因为我们这里还是地上文物啊，在全国地势城市当中呢排第二，好厉害的。要看山西的古建，当然了晋北啊还有晋中一带都不错啊，但是我觉得晋南更有它的特色。晋南的文物呢更早一些吧，更早一些，元代的呀，明代的呀。

0: 就这些时候。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叫美食秀，大家好，我是嘉宾。看一下后台的留言啊、那个小 C 啊，就这是一首歌的时间吗？啊，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那个蛋黄，从车上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哎呦，我们的信号已经好了是吗？哎，真是的，不能撒欢了啊，就得好好播节目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就见见就行了。反正我直播间也没有什么好的内容啊，也没有说要给大家带什么好货。当然我下方的链接当中是有很多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啊，你们进来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望尘莫及了，有点离得太远了啊。但是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见个面嘛，是吧？聊个天啊，百年修得同船渡啊，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于同船渡了啊，百年修得网上回眸一见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在暑假呢，很多外地的朋友就要来到我们山西啊，也会来到运城，对吧？特别是我们这边的交通比较便利一些啊，你像很多的朋友如果来选择从西安那边来到山西，进入山西的话，他首先第一关就要来到运城了。再者呢，就我们运城也确实是有的看啊，和山西其他地方的风景比起来呢，是独树一帜的。在其他的地方呢，可能你看到的大多都是山啊，登山啊，山峦叠嶂。但来到运城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很平坦，很平坦，中原大地啊，到处都是金灿灿的。对吧？田间地头绿油油的，金灿灿的，对吧？是美不胜收啊！大家伙呢，就来到运城。当然了，我们这的美食呢，相比山西其他地市来说，它还是很有特色。因为我们这儿呢，从古至今呢，都是粮食充沛，比较富庶的。所以说呢，我们这的美食啊、也就。

有了自己的很多的传承啊，独树一帜的。你比如说来到我们这吃小麦，我们的馒头特别好吃，你可以带一些北原馒头啊，带一些文喜花馍呀，对不对？哎，这些是完全不会踩坑的，你拿回去一吃老好吃了，比你们当地的一些馒头做的都要细致。包括河南呢，包括山东啊，对吧，这些都是小麦的主要种植区域，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馒头呢没有像我们这儿的馒头做的如此的精致。运城的馒头做的真的是精致啊，除了馒头以外还有农家蒸的一些卷卷馍呀，是不是旋子呀，油心馍呀，油心化卷呀，就那个大大长蟒似的那个馒头，是吧，还有我们的蒸菜呀，菠菜卷卷呀，这些都特别的好吃，主食真的是没得挑啊。回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上一大筐子馒头啊，慢慢吃慢慢品味。第一是瓷实，我们是硬面馒头，你不要买那个街上的那个虚虚的那种馒头，你买硬面馒头很瓷实，但是呢你如果就是给它溜熟了之后它还是很暄软的，很暄软的。你在家里头不管是米汤馍馍配菜呀，还是炒馍花呀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甚至于我们这样的馒头呢是可以切成块，泡在面汤当中，再就个小咸菜，这叫面汤煮馍，十分的养胃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养胃小这个汤啊，汤羹，但我觉得这种养胃汤羹呢，既简单又实用。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来到运城，就是肆无忌惮的去吃羊肉，因为本地也特别喜欢吃羊肉，什么羊肉泡啊，我们有那个各大派系的羊肉泡啊，什么东郭羊肉泡呀，泰州羊肉泡，底张羊肉泡，是不是张店羊肉泡啊，还有这个北巷羊肉泡，还有北巷的羊肉糊泡，这些都值得大家去尝一尝，非常有当地的特色啊。再者呢就是还可以选择一下我们本地的凉菜，其实在运城每个饭店吃饭呢你一定要点一份凉菜，一定要点一份凉菜。就运城的朋友们，他们走遍大江南北，最后呢还是觉得运城的凉菜真的天下第一啊。说这样的词儿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但是呢确实如此。就你尝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他的凉菜怎么没有那么酸，是吧，就没有那么辣，但是呢却很香，酸味儿辣味儿在里头都能体现得出来，对吧，没有搁太多的香油，但是呢用香味儿扑鼻啊，就是我们这儿呢用那个热油呛的凉菜也好，还是用那个香油拌的凉菜也好，都特别的好吃啊，都特别的好吃。低调啊说，嘉宾老师我十分想念你，是想念就对了啊，不是怀念就行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我这打卡。下面的时间呢依旧是和大家听着歌曲，在我的直播间造次起来，我们一起聊天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对，最近嗓子不在家啊。最近用声过度啊，所以呢，在开了这个抖音直播之后呢，也懒得说话。就为了看大家的那个来到直播间啊、你的名字一眼，你们也为了看我一眼，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嗨聊起来啊。

左上角的福袋就要开了啊、大家伙可以进来点击关注一下，好不好？直播间马上来了300多人，受不了了。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呢看到的是我们运城本地的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电台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想来到运城游玩的话，想吃什么东西啊，可以咨询我们。但是你要说哎呦我一个人来，我这不光是吃什么东西，也没有向导，你也找我，我有时间我就带你们玩。真的，我有时间我就安排得开的话，我就带你们玩，带你们吃啊。来到运城呢，不要光想着惦记大盘鸡，除了大盘鸡以外呢，我们这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对不对？可以品尝一下运城的馒头。馒头好吃啊，硬面馒头真的是不一样。这种馒头呢，它吃起来很瓷实，一般的饭量一个就够了，个儿也大啊。你要是买回家，我们那有非常大的那种，就是文喜花馍的馒头，硬面馒头，暄软暄软的，热一个暄软暄软的，可以买那个吃。放到冷冻的地方，一定不要放到冷藏，它很容易就坏掉了。放到冷冻，你再去加热再去吃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依然是像刚蒸熟的样子。然后呢，运城满大街都是那种就是馍夹菜啊，你买就对了。这个馍夹菜一定是你们在本地没有吃过的，夹的各种各样的菜。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馍夹菜，馍夹万物。你也别害羞，说一个馍能夹多少菜，你就死命往里夹啊、你能夹多少夹多少，老板都不会说你。如果这个老板说哎呦嫌你夹的菜多，说明这个老板生意做不大啊、在我们运城这边你能夹多少就夹多少，挺好吃的，各种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对不对？这也符合了我们中国人这个膳食宝塔当中说到的啊，你要每天至少要汲取20多种食材当中的营养，哎，这个就能达到了，很好吃啊。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在运城点各种羊肉，羊肉馆，什么羊肉泡啊，羊肉糊糊呀，烧羊血呀，呛羊肚啊等等，这些都不错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有名的就是去底张，你可以导航到底张，就在离那个关帝庙不远处有个底张，到那儿去吃。还有名的呀，就是你可以导航到东郭去吃，东郭的路口，十字路口呢也有好多的羊肉泡馍馆，并且东郭那边是属于那种农家乐型的，就坐在那儿吃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给你炸一个野菜，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季节，薄荷叶子涂上，就是涂了面淀粉，然后经过油炸出来，上面撒点椒盐也特别的好吃啊。还有我们运城这边桑叶也可以炸了吃，干干脆脆的，哎呦，看起来硬邦邦的，吃起来脆脆的，特别好吃啊。这个菜在其他地方真的是没有，只有我们本地有。还可以到北巷去吃羊肉糊糊。羊肉糊糊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那个饼丝儿，驴油打的饼子，切成饼丝儿，然后呢和那个羊油炝锅，放入羊油辣椒，炝锅，把那个汤倒进去，羊汤倒进去，那个饼丝儿，凉饼丝儿放进去，烩热了之后，再给它放点羊肉，哎呀，这个好吃。这个呢，我们本地的朋友，特别是小到刚会走，大到99，都喜欢吃这玩意儿。特别是在我们运城这个庙会的时候啊，大街上都有这个去吃。一碗非常的瓷实，足够吃了，配点糖蒜啊，非常好吃。这个呢是在北巷，非常的正宗啊。那么各家饭店当中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风葫芦呀、香酥鸡呀，都是配套的，都可以吃啊。鱼味堂又是一个人似的。鱼味堂，你的店还营业吗？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作为这个美食搭子们啊，应该到他的饭店去送鱼味堂的，兄弟两个啊，因为就是他们俩呢是来到运城已经有10几年了吧，有20年了吗？啊，使命完成了，店已经转出去了，哎呀，那太遗憾了，我们吃不到非常正宗的，由重庆小哥哥给我们做的重庆面了。啊，做了8年，他们俩呢来到运城闯荡餐饮界啊，做了8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心酸，就是两个人因为语言和习惯不通嘛，在他的饭店里边。

0: 进来说有饭吗？我们本地的朋友，就我们山西的朋友，走到哪个饭店都说有饭吗？你知道这哥俩怎么说吗？没有。然后他们就走了，出去了还骂骂咧咧说你开个饭店没有饭。但是在对于重庆的小哥哥来说呢，就有饭就是有没有米饭，因为他们是一家面馆，做的是重庆面，所以呢好长时间没有生意，两个人就特别的苦恼，都抑郁了，躺在那个饭店的桌子上，趴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过了好久他才知道有没有饭吗，意思就你这中午提供餐食吗，他们俩就当作是有没有米饭，有没有饭。他说我一个面馆，他为什么进来要问又有没有饭。两个人就很神经。你和他们俩在一起吃饭，你也觉得确实很神经。这种神经呢，是很多朋友就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啊，就大家伙可能都想拥有这种生活状态，但都没有，包括我自己也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我上次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做了那个牛蛙火锅，真的好吃。但是呢，我看到他们在那嗨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老了。他一打听年龄的时候，哦，我在他们跟前都是小弟。这样吧，余味堂，我真的我要送你哥俩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你们俩想听重庆仔吧，就那个重庆仔，好不好？你还年轻，正是当打之年，是吗？你别诓我了，我们全家人都这么诓我，说我正是当打之年，我正是闯的年龄，我都闯到了40，我还要闯。他们说正是起步的时候。我说40了才起步吗？在古代的时候40不都有孙子了吗？都要颐养天年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好，下一首歌就送给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啊！还有那个舒老板，你们两个人一起过来听好不好？李老板和舒老板，大家记住，曾经有两个年轻人在运城闯荡过，重庆小伙子待了8年，非常喜欢运城这座城市，不得已才离开的。
1: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 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

0: 派对，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0: 全车剧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的12:08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当然呢，特别惆怅啊，在节目当中送给了余味堂那首歌曲。同样做餐饮的，其实我在我身边呢，我经历了很多，就来到我们这块宝地啊，然后来做生意。没想到呢，就做着做着。就被做了局，或者做着做着呢就做不下去了。餐饮市场真的在近几年的时候是比较残酷的，所以我一再说外地的朋友们来到运城，运城不只只有这个大盘鸡啊，这只是我们这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有名呢？就物美价廉，又能吃饱。但我觉得现在的大盘鸡和以前比起来真的有一点特别不好。以前的时候面是随便吃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能接纳大盘鸡就是因为它是随便吃的，面是随便吃啊。好的，一滴一水滴呢，在我们的后台啊，说想点播一首歌曲，点播一首运城歌手唱的《我是一条小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说的这首歌曲应该是我们运城很有名的一位歌手啊，曾经在青歌赛当中获过奖的陈永峰老师演唱的，但是我们的后台没有，没有找到。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多宝鱼怎么讲。他也想唱一句啊。摇摇头没烦恼，嘉宾哥中午吃饭了，打个哈，中午吃大盘鸡。

0: 我现在呢都自己在家做大盘鸡。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有朋友在问温州，是的，我们最近举行了一个温州游啊，朋友们，这个温州游呢是五天左右吧，五六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在8月5号的时候出发啊。很多朋友呢，我们可能都去过浙江，但是我没有专门去过温州。在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过温州一家亲，觉得那边的朋友呢，做生意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可以啊。他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经验，对吧？理念都值得我们山西人，特别是我们玉城的朋友到那去潜心学习好久的。好的，我们109的主持人会带队啊，到温州去啊。那么这个呢，第一站是到温州啊，第二呢，我们将会到琅琊榜的取景地雁荡山。雁荡山啊，这个地方好啊，啊，琅琊榜就好啊，这个电视剧我媳妇是每天看的，就喜欢人家胡歌，啊，立志要嫁给人家，没想到最后嫁给了我，啊，就比胡歌能强一丢丢吧，啊，第三天呢，我们将会到明清宫苑啊去拍这个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啊，还可以到义乌去逛逛小商品城，我特别想去那儿选一些品，在我的直播间去卖一卖啊。因为我觉得我挺适合卖货的，因为最近做主持也挣不了钱，那还是卖货吧。第四天呢，可以到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去逛一逛影视基地啊，在这还有影视基地啊，第一次听说啊，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了。第五天呢，我们要到白岛洞头啊，到这个海岛去逛一逛啊，海岛去逛一逛，哎呦，这海边也有了啊，有小吃，又有那个商品城，什么都有。如果大家想详细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也可以来拨打23391000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19，刚刚那首歌曲呢，是一位听友点播的，当然了，同时也送给余味堂的李老板，因为他要离开运城了，他要到自己的家乡去打拼了，在运城待了8年，做了8年的餐饮。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张志阳点播的，他说想听孔向东老师的《运城饼子香》。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能够代表运城，第一个是山西济南的这种腔调，对吧？这个是我们运城独有的，是南路梆子特别的好听，它比较委婉，它的这种高低起伏，也是很老道，对吧？听起来老派的这种旋律啊，很好听。

0: 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二号的时候，我们将会出行，领袖少年很多的小朋友都会一起去参加啊。这个是五天四夜独立出行的一个团，大家伙详细了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啊回复“研学”俩字就弹出链接了，有那个具体的行程。第一站呢，我们将会到河南的科技馆，第二站呢将会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呢就是蜜雪冰城甜咪咪，到蜜雪冰城去看一下一杯奶茶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第四站呢可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他们那儿呢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游戏互动啊。最后一站呢到通用航空机场，在这里是边走边看边学边游，有团队竞赛呀、篝火晚会呀，还有这个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呀、动手能力呀、集体的协作能力呀，挺好的啊。每个人是2280，想详细了解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在12:18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高速的最新消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金井青头黄营往运城方向车型管制取消了。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亥州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主线分流取消。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运城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
1: 风起时站稳别害怕，
0: 在12:00的时候呢，枫林渡永济西永济收费站解除管制。临沂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呢，在临沂西收费站进行分流。运城绕城高速因为交通管制，这个亥州收费站，运城南去亥州方向的车辆在亥州收费站，这个分流也取消了吧？刚才看到，在12:18的时候也已经取消了啊。好的，这个是万荣东往运城方向高村枢纽匝道开通，因为道路施工呢，万荣西往王显方向高村枢纽匝道封闭，万荣西往王显方向的车辆呢需要绕行万荣东盐井收费站。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哇，最近这个天气啊，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昨天看的时候还全部都是晴天，今天一看我赶紧再刷新一下，哦，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说是4-5天的雨，那现在看到有3天的雨，今天是小雨，今天是终于转晴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温度还可以。明天呢是小雨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到了后天呢是小雨转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哎，还可以了。下雨还是凉快一些啊，但下就要下大一些，因为下小了像蒸笼一样。你给它浇了点水，你知道吗？就像你那个。啊，那个锅已经烧红了，浇了点水，这个时候产生的蒸汽会更烫。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依旧是我非常喜欢的九妹这首歌曲来结尾啊，明天见，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12:37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来播报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路况消息哈。我们刚刚呢接到高速方面最新路况消息，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稷山收费站入口封闭，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呢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来重复一下哈，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稷山收费站入口封闭，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呢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那么有需要途经此路段的朋友呢，记得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想要了解详细高速路况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说到这儿呢，我也来看一下后台听友啊，好多好多在回复关键词的。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回复韩国的朋友，咱看看就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国团呢已经满团了，已经满团了，7月29号呢就要正式的出发了。所以说，下回再有类似这样的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对于市面上很多出境游来玩的话，3000多块钱就可以出境游，而且还是这种品质出境游，确确实实属于稀缺的产品了。大家下次如果再遇到我们有类似的团的话，不要犹豫，直接冲。好多朋友犹豫过一圈之后呢，颠回来，人家说哦，还是你们这儿划算。所以我们呢，跟大家承诺到的就是我们的品质是高于市面的，但是我们的价格是低于市面的哈。那么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还是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严雪，这个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我们7月份组织的一场活动，但是当时呢，很多家长就一致跟我们反馈说，孩子8月份才放假，然后呢跟我们商量过之后，很多家长都给我们提出了意见，之后呢，我们觉得那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们就延期到了8月份，所以内容还是一样的内容，我们跟所有的要去到的工厂都已经沟通过了哈。这一次的整个行程的话是5天4夜，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出发日期呢是8月3号，大家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可以了解到非常详细的行程。那么5天4夜，我们分别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51秒啊就可以造出一整台汽车，这是科技强国的力量。那么大家都爱喝的蜜雪冰城也会带大家

0: 大家走进4A级的茶饮梦工厂，可以 DIY 一杯专属于自己的饮品啊，和雪王的趣味互动。第四站会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的直喷通用航空机场。整个行程啊，不光是参观游览，整个团队当中的手动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所以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子去看，还让孩子去感受、去参与。那这一次的研学呢，我们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一共是30个人。听友的专享优惠价呢是2280元，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研学，滑到最后呢有注意事项，你们可以再详细的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呢，希望所有的孩子啊都能够放下电子产品，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科技场景里开阔眼界，收获成长。那么除了研学营之外啊，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可能对你说的这些不感兴趣，别着急，还有一班。这一次的话呢，是8月5号出发，小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之旅。8月5号出发，原价呢是4280元，前10名报名的话呢，会有一个早鸟价哈。12周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会再减480元。1019的主持人呢会带队前往，全程无忧。我们跟大家承诺啊，无自费，不进店。5天的行程，航空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以及运城交通文艺广播、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样一个横店之旅啊。那么一共的话呢是招募30个人啊，也是30个人。我们第一天直达温州，第二天呢会冲5A级的景区雁荡山，第三天会在清宫院拍摄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古装微电影，第四天呢会去到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去逛影视基地，第五天奔赴白岛洞头。整个行程的话一定要去夸一夸我们的吃住啊，5早8正餐，特色洞头白岛12鲜、雁荡山西饼宴，直接给大家都安排上了。全程呢入住的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的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并且呢景点的首道门票全部包揽了，就是你进入到的所有地方我们全包了，但是如果进去之后呢，你有自己的额外消费，这个是其他的啊。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您可以闭眼冲。那么想去看山海、拍古装大片的、逛海岛吃海鲜的、淘小商品的，这条浙东南的5日游千万不要错过。后台呢回复温州就可以了解这一次活动的详细行程了。那么你像这两条路线啊，一条是8月3号出发的研学游，一趟呢是8月5号出发的浙东南。大家呢如果说对哪一条感兴趣，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有任何问题不明白的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 2000-2339300。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称北收费站的出行管制取消。重复一遍啊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OK， 现在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福利墙美味时刻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向各位来推荐福利墙的好吃零食。夏天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爱吃的人来讲，不仅仅是夏天，一年四季怎么少得了零食呢？有一个零食啊，我这两天一提起来就流口水，就现在我正在说着，我嘴里面的唾液腺就已经开始分泌了啊。给大家来介绍一款他们家这两天卖爆的一款爆品，能火到啥程度呢？哎，真就是啊，真就是你如果说去晚了，买不到，哦，买不到，不夸张的讲。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家的高钙海藻片。

这款海藻片呢，就是片如其名啊，片如其名，高钙的海藻片，吃起来呢咔嚓咔嚓的，非常的好吃，你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它呢没有那种腥气，哎，吃起来呢就是脆脆的。你像需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的朋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些日常零食，每天呢吃上那么一点。如果说哎我身体就蛮健康的呀，哎你吃这个呢也不会说哎这个零食会导致我们身体不健康之类，它就是纯纯的高钙海藻片，没有任何的添加。哎，这一点其实我蛮佩服富力强的啊，就是他们家做很多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说当天尽量的去销售完呢？是因为他们家很多东西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放的时间不会很长。很多产品啊，真的是很多产品，他们都是在现做现卖的。爱吃那种脆脆口感的朋友呢，不妨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高钙海藻片。那另外一款呢，就是奶皮子冰牛奶。在别的地方啊，在别的地方呢，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啊都得排队呢。我前两天刚好看到网上一个视频，是在别的城市排着队，我的天哪，排了有好长好长，有个100-200米吧。然后呢，就旁边就有人问你们在排啥呢？他们说买那个冰牛奶呢。然后呢，就很多人说，哎呀，这有什么好排的呀？但是呢，对于牛奶脑袋来讲啊，这奶皮子冰牛奶是真的很好喝。现在呢，在富力强的南丰广场店也有了啊，它不是每一家店都有的哟，只有在南丰广场店，因为这个东西它必须是现做现卖。哎，冻出来的那种奶皮子，冻出来的绵密冰沙，上面呢撒满脆生生的奶皮子碎，奶皮子呢嚼着香香脆脆的，口感上呢非常有层次感，冰冰凉凉的。你说它是牛奶吗？它也是，但是它又带着一点冰沙的口感。大家都吃过雪花酪吧？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它是用牛奶做的，就是牛奶冰沙再加上奶皮子碎，奶香特别重。天热的时候呢，来上一杯啊，冰冰凉凉，舒服到那个心坎儿里呀。尤其是这两天，这个天呀，热的，就忍不住想吃一口冰。什么中医养生，丢一边去。他们家的这个用料呢，非常的实在，就是牛奶还有奶皮子，没有任何的添加。牛奶是从牛场啊直接挤来的鲜牛乳，奶皮子呢是自然结成的奶皮子，在运城呢也能喝到这一口地地道道的奶香。所以路过南丰广场店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忘记去品尝一下喽。另外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他们家新上新的原切蛋酥啊，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

0: 沙琪玛，但是它比沙琪玛呢更酥脆一些，新品原切蛋酥，用到的只有进口的小麦粉，搭配新鲜的农家鸡蛋，鸡蛋的含量啊能够占到30%了，这是为什么它酥的原因，不含蔗糖，没有香精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口感非常的柔和，酥酥软软，放嘴里面轻轻的抿一下就化开了，香味是在嘴里慢慢的散开的，不齁甜。这就是我们说到小时候吃的那种沙琪玛，但是呢就像大人说的，它比沙琪玛更酥更软，而且还不齁，那既可以当垫肚子的零食，而且呢还有营养。孩子们现在放假之后呢，可以带着它出门，你像游玩啊，出去郊游的时候稍微垫板上一口也是可以的，价格划算，9.9元，他们家那透明包装袋就能够买到一袋了。当然适合夏天吃的零食还很多，像冰栗子呀，冰芒果呀，冰冻杨梅呀，厚切酸奶呀，这些都是夏天的一些主推品，闭眼入啊，绝对不会踩坑。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啊，每周三呢是他们家的会员日，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2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2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好的，北京时间呢13:06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你知道吗，我刚才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是因为突然有位听友给我留言，他的意思是说呢，现在要买房了，但是呢比较纠结是买东户还是买西户，然后呢说两边的户型面积啊其实差不多，然后所以说价格上呢差距也就不大，所以他比较纠结啊，自己也罗列了很多东西户的优势跟劣势啊，然后就说现在拿不定主意了，然后呢今天听节目想问一问，专门等到我上节目没有午休来听节目。哎，你这话说的我还得谢谢你呗啊，谢谢你啊，我影响了你午休了。我本来是有其他的节目策划的，但是咱这位听友问到了哈，就是东户还是西户怎么买这个问题呢，其实说实在的啊，我呢在身边的朋友也遇到过，包括我们自己在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纠结，不管是几年前还是现在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售楼处看房子的时候，就是同一栋楼不管是哪一层，刚开盘的时候呢总是东户的房子卖得比较快，然后西户一开始呢很少有人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开盘的现场，因为我自己也主持过很多关于楼盘开盘之后啊当天认筹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东户夸夸夸夸全部销完了，然后开始迫不得已有一些人开始选西户了，除非就是一开始我就不跟你们争，我也不抢，我就在西户挑一个我喜欢的楼层啊，就是甚至有一些楼盘呢它都是到了东户卖完了以后还是中间户的东户卖完了之后才开始考虑西户。那么大家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呢跟我讲说什么紫气东来啊，东边寓意好，其实啊它也有一些因素，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罗列一下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的都会先去选择东户，东户的采光刚刚好，然后呢西户的西晒问题多多少少还是会突出一些的，很多人觉得西户采光的时间长是优势，但是啊住进去之后呢长时间的这种照晒实际上呢并不舒服，东户是早上太阳一出来就照到屋里的，那个点儿呢你刚起床阳光暖烘烘的又不刺眼，整个屋子呀亮堂堂的，到了中午之后呢太阳哎慢慢转到西边去了，东户的屋里呢反而就凉快下来了，然后到了夏天你可以感受一下，上午晒一晒下午呢屋里阴凉阴凉的，你不用一直开着空调也能待得住，但是西户的话呢就完全反过来了，夏天下午的2-3点开始太阳就开始晒进来了，整个客厅呢就跟蒸笼一样，室温会比东户高个2-3度，就算你把窗帘拉上也不一定挡得住那一股热浪。那么也有很多人吐槽嘛，就说买了西户之后啊一到夏天就算在家里也得涂上防晒霜，当然这个说法是有点夸张，但是呢家里面如果不做降温处理的话确实是挺晒的。当然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去选择西户，为什么呢，是他们喜欢那种阳光晒进来的感觉，喜欢家里面一直有阳光，当然这不就是我说的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在有的选的前提之下，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东户的哈。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是因为东户的通风它会更好一些，在咱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啊夏天它刮的是东南风，所以说东户呢正好迎着这个方向啊，学地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窗户一开通风呢确实是不错的，空气流通好了屋里呢也就不容易聚集一些不好

好的气。包括比如说南方他们会有梅雨季节嘛，家里面经常通风的话不受潮，还有就是南方会有那个梅雨季嘛，梅雨季的时候感受就会很明显。当然咱们北方城市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普遍就觉得通风好就行了。西户的通风效果相对来讲，咱不是说西户不通风啊，只是相对来说的话呢稍微差一点儿，尤其是低楼层的西户啊，风进不来，夏天可能会稍微有点闷，卫生间的异味的话也可能不太容易排出去嘛。

0: 对，就是咱这位听友问到了，说那就选西户，不纠结了。是你如果说有选的情况之下嘛，你可选呀，你不是没得选嘛。就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我觉得肯定是选东户啊。就是其实东户的价格是会稍微高一点，对不对？但是就是你说的价格差不多，这个差价你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用这一点点的差价，然后买来后面很长时间的一个舒适。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西户是你看房的时间还是什么问题啊，让你有了对西户的一个滤镜，或者说怎么讲。哦，我看到了，你说的是看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房子，是吧？对，确实是会觉得很漂亮很美，对不对？但是你就长期的居住体验来讲，肯定呢在有可选的情况之下，你既然问到了，咱也不跟你弯弯绕，对吧？我觉得就是在可选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呢还是选择东户，而且你也说到了这个差价你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当然了，东户还有一些优势和西户之间的一些差别，今天既然说到了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还会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如果咱这位听友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来听一听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情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

继续我们今天跟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东西户的纠结，就是好多人他一直搞不懂，就东户和西户它的价格差距在哪儿。

反正从销售的角度来讲，哎，都好着嘞，我们家房子没有问题，对不对？哎，销售肯定该跟你说什么说什么呀，人家为了卖房子呀，你买哪套不是卖呀，对吧？但是呢，能把西湖卖出去更好啊。很多人买房的时候他根本想不到温度的影响，但是住进去之后我告诉你差别真的很大。那么东户相对来讲呢温度更均衡，西户的话冬夏两头受罪啊。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没有那么绝对，只是说相较来讲，东户呢就属于冬暖夏凉型的，夏天呢下午晒不到屋里凉快，冬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把家里烘暖了，空调开得少，电费呢自然也就省下来了。那么西户的时候呢到了夏天就跟蒸笼似的，冬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冬天西北风一刮，西户呢正好迎在风口上，上午晒不到太阳，屋里呢阴冷阴冷的。你像我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住的西户，我们两个之前也就这个问题探讨过啊，探讨过，然后他就给我算了一笔账，夏天电费每个月比别人会多个一二百，冬天如果没有地暖的话呢，取暖费又多几百。你看，这就是一个温度带给房子的影响啊，这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当然，你如果说我有钱，我任性，我不在乎这几百块钱，那另说。但是你觉得，哎，我很在意，我一个月多这么多，我一年下来那又是一笔支出的话呢？我觉得，哎，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慎重一下喽。再一个呢，咱们就是从这个流通的角度来讲啊，东户呢确实转手会快一点。你像我平时也会跟一些中介做中介的朋友去聊天，不管什么小区，不管是几楼，东户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它一直很高。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什么紫气东来啊，旭日东升什么这些老说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他还是在意这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罗列到的那些原因，他居住起来确实会舒服一些，所以呢东户的口碑哈就立住了。当然了，同一栋楼东户的价格呢往往会比西户贵点儿，贵的这部分呢不只是买个寓意，更是买居住的舒适度还有舒心，是吧？有网友呢就算过一笔账，说买房的时候呢西户便宜几万，但是住进去之后每年多交的电费、维修费、墙面处理费，几年下来之后早把那点差价给填进去了，更别说呢住着不舒服的这种体验啊，钱是换不回来的。有一说一啊，也不是说西户就绝对不能买，西户也有优点呀。比如说西户日照时间相对长，如果你喜欢阳光那就很合适了，而且呢西户也不会有外墙渗水的问题出现啊，有的话也很少。再一个呢就是价格总价上会稍微优惠一些，不吹不黑的说啊，西户的单价基本上都是要比东户低一些的。哎，一栋楼同一层的户型，西户比东户呢便宜应该是几十到几百不等。

倩倩说了啊，夏天热是真的，哎，冬天暖也是真的。但是呢，哦，他还发来一张图片，说每天能够欣赏日落也是真的。哎呀，这是确实是好看呢。我看看你这住在哪个小区呀？哎呦，这个夏天看这日落确实是舒服啊。说了啊，西户的光照时间长，如果有阳台，衣物呢就更容易干了，冬天西晒更暖和。那至于夏天晒的话呢，会有空调解决，或者是贴玻璃膜也就可以了。那你看这不也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让我选，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那我肯定选东户。但是如果你偏偏就喜欢西户，有一些西户的优势是你觉得东户替代不了的，那你当然也可以选，有后期的，你比如说贴玻璃膜这些问题来解决嘛。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大款儿啊，这个幸福开心快乐说了，我家啊东西户的房子都有，说心里话还是东户好。一早晨东边的太阳直射到房间里，屋里亮堂堂的，人心情特好。

好，夏天凉快，西边呢夏天太热了，屋里要挡窗帘，但是呢冬天又特别暖和。这位朋友说了，那个有优必有缺，有缺必有优，哎，可不是吗？哪有绝对的优完美和绝对的不完美呢？是不是？这个咱们今天就是梳理嘛，啊，就像我节目最后说到的，西湖不是绝对的不能买，完全看你自己的喜好嘛。OK， 那北京时间的13:21啊，我们刚刚接到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蓟山收费站解除管制。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蓟山收费站解除管制。另外呢，各位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哈，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的13:21，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买房卖房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30到1:30的你好梦想家喽。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趣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啊，都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1: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2: 第一，你有新的旅行谜团待破解，
3: 快快快 ，quickly， 最后十秒终极谜案。
0: 巴黎沙滩上，
4: 为什么椰子都带防晒霜？
1: 因为会晒出烟油啊！
4: 这次不装行李，只装脑洞，
0: 解密成功可得。
4: 会发电的旅行精神，防狼自拍杆，锦鲤登机牌，惊喜躲不掉，来啦！

0: 嗨，一起的13:26，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这里是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我们今天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又如约和各位见面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神仙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嗨，各位好，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大家。想问一下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此刻的你正在哪里收听节目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喽。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啊，如果在未来想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109都有哪些线下活动的话，如果在未来都想第一时间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们主持人直接高效的沟通，如果在未来想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追风小伙伴的话，来吧各位，此刻来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109的线下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啊，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来聊天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群，如果你想每次有同频可以感受你追风快乐的小伙伴的群，来吧加入我们吧。我们这个群呢，可以尽情来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还有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的轻松唠嗑交友，能相约结伴同行，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的电子红牛充电群啊！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自驾远途，还是说探寻小众秘境，都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再也不需要独自做攻略，再也不需要孤单看风景的旅游搭子群咯。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旅途心得。如何加入也很简单，后台直接来回复小分队这三个字就 OK 了，各位。也看到呢，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韩国韩国，抱歉啊，目前整个韩国的团都已经正式满员，正式满团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到韩国，也期待各位可以一起来解锁我们下一次的行程是怎么来安排的，包括它的时间安排。所以再次来感谢大家对我们本次韩国行的关注。在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啊，虽然韩国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小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之旅。那这个线路呢是非常的棒啊，大家可以回复小分队在群里面高效沟通，或者回复温州加手机联系方式啊，来了解具体行程。我们此次呢是8月5号正式出发，原价是4280元，前十位报名呢是有超级优惠价的。目前啊，12周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可以再减480块钱，而且这次也是我们109主持人亲自带队，前程无忧啊，不自费不进店了。这次是属于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的风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8月5号一起来出发，那我们109主持人也会直接带队前行，放心出行了。这次行程怎么安排？第一天直接到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冲5A级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看197米大龙丘瀑布；傍晚的时候直达横店广州，这样的一个一条街，一秒穿越回民国时期啊。第三天明清宫院去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格格驾到》，哎，让我们所有参与的小朋友也变身为影视剧的主角，然后再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了。第四天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来逛影视基地啊，顺便来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就回到温州啊，去逛五马街吃小吃了。第五天直接奔赴百岛洞头， 千叠沿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来实现海岛梦了。重点一定要夸夸我们这次的吃住行了，五早八正餐，特色洞头白岛十二鲜，雁荡山西饼宴直接安排啊，全程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放心来了解，放心来咨询，感兴趣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温州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在我们群里来进行了解喽。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 AI 智能工程师、未来制造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来回复到韩国小分队，再次来跟各位说一下啊，我们韩国已经满团了，满团了！这次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7月29号正式出发，为大家也会在一线啊分享到最新的消息以及情况，以及我们在韩国是如何的吃喝玩乐。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到温州，如果各位。

想要在8月5号8月初的时候啊，让我们的孩子跟着109的团，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不止一个一样的剧本，感受一下在温州啊，我们109将会解锁什么样的线路，甚至再感受一下在横店电影城，让我们的小宝贝啊可以当一次影视剧的主角，格格驾到这个影视剧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回复温州了。5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棒，而且价格很划算，目前我们原价呢是4280，前10位报名有超级优惠价。重点是，如果是宝宝呢是12周岁以下的，不占床的话，不含早餐，再减480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在这个暑假啊，就相当于3000左右送着我们的孩子出去逛一圈玩一趟，然后呢还可以在横店影视城当一次影视剧的主角。来吧，感兴趣直接回复温州啊，或者回复这个小分队，在我们群里面也是可以直接了解详情。当然要说到今天将会带着各位去到哪里玩呢，这个地方啊，如果说到吃，那很多女孩子第一个反应就说它一定是糯叽叽的。这个城市呢，它出门就有满街的小吃，人均30块钱，尝遍了山珍海味啊！而且惬意老城，连陈小静啊，吃两天，连吃两天三天都是不够的。比起国内好吃的美食之地呢，有人会想起食材清鲜的潮汕，有人会想起啊烹调精细的淮扬，也会有人想起麻辣鲜香的成都。但是呢，我在心里啊一直有这么一个安逸的小城啊，这的美食可能非常的平，就是平实朴实，但又很低调，但是呢它又独树一帜，有一些只让爱我的人懂我这样的意思啊。去过好几次啊，就会有舌尖新发现，而且生活在这的人呢，将山珍海味通通搬上了餐桌，用虾发酵成鲜醇爽口的调料，而且啊还爱吃点红糟。很少有这么一座城市美食包罗山海，却又很接地气呀、啊、那是哪里呢？各位，福建福州，他们做到了。以海为田，以鱼为米，这里有吃不尽的鲜活海味，而且啊濒临广袤的东海，水网密布，就好像江南一样，让源源不断的鱼虾蟹贝流上了福州人的餐桌。只需要简单的清蒸或者白灼，就可以掀掉眉毛，直接觉得哇，这也太好吃了吧。闽菜在这发源的，从中国走向了全世界，一口都是福州味道。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老底子便是福州菜，无论是山珍还是海味啊，通通都可以往锅里面去搁了。登上过国宴的餐桌，也流传出福州菜香飘四方的美名。论小吃呢，福州人是认真的，街巷间满满都是古早味。清晨醒来，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顶边糊，中午时分尝一份满口生鲜的捞化，还有肉燕、鱼丸、光饼、干叶糕，哎呦太多了，你从早吃到晚啊，真的福州太安逸了。所以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福州，你要说到午后暖阳之下，其实在福州你可以吃到一碗碗糖水，也会直接甜到你的心坎里啊。清甜酥烂的花生汤，软糯 Q 弹的豆花芋圆，还有细腻可口的芋泥，清润微甜的糖糖水水，瞬间可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跟大家好来分享到了福州，如果你也喜欢，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分享，一同用耳朵来解锁一下喽。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嗨，一起点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儿个跟大家来好来分享一下福州。只要说你是一个吃货的话，吃商极高的那种小吃货啊，那一定是想要解锁一下福州这座城市的，因为太好吃了，太特别了。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到早餐、午餐到下午的时候怎么吃，那一定要说一说夜市、夜宵。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夜宵的烟火气就会浸润到整座城市，一方方夜市亮起了灯火，一处处小摊儿腾起了水雾，大街小巷飘荡着勾人的香气啊！海鲜烧烤、滋补炖汤、炸物小串，温暖又平实。不去求什么网红打卡地，也不去争什么旅游城市的榜单，福州这座老城就不紧不慢地守着自己的安逸的小日子了。而且这里啊，出门就可以。

找到各种小吃，不到30块钱就可以填饱肚子。看着好像平平无奇的街边小店，操着一口方言的老板，哎呦，或许啊就能做出让人魂牵梦萦的味道。这座呢连陈小青都来逛吃了2天1夜的低调小城，真的值得花上好几天自在逛吃一下，偶遇悠闲平和的慢时光。首先呢，在开渔之际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里每个人都是无鲜不欢。八大菜系当中，闽菜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它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啊蕴藏山海。闽菜的主流就是福州菜，依山傍海的福州就极其善于烹调山珍海味，无论是山里跑的还是海里游的，都能煮出原汁原味的鲜美。9月是开渔的季节，到了福州刚好是尝遍海味，满嘴鱼鲜。你们喜欢海鲜粥吗？如果有福州的朋友啊，他可能会请你去喝海鲜粥。天气渐凉的秋夜，一碗热气腾腾、鲜美十足的海鲜粥，整个胃好像都暖和了起来。用砂锅把大米包煮7分熟，再放翻炒去腥之后的海鱼、大虾、贝类。海鲜实在丰盛到让人是眼花缭乱，随点心随便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加什么加什么。大海的鲜美就是一点一点渗入到这碗粥当中了，你可能端上桌那一刹那，四溢的鲜香扑面而来，大虾 Q 弹，蛏子肥美，鱼肉细嫩，还有绵软的粥底，入口即化，真的太赞了，太棒了。这一口粥底火锅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就是把粥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啊，你涮些牛肉啊、蔬菜呀、啊、菌菇啊，滋味是层层叠加，鲜的直入眉毛。所以要说福州，想问一下你们去过吗？你们喜欢吗？你们在去到福州或者福建这座城市这个省份的时候，你们最喜欢他的哪个地方，最喜欢他的哪道美食，最喜欢他的哪个瞬间呢？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行4:21，各位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这里是 FM109 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要说到福州有多好吃呢，那到了福州是一定要解锁哪一道菜呢？来吧，跟大家分享到佛跳墙，它呢有中华第一汤美名的佛跳墙，是闽南菜当中啊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而且它的起源就是福州。你看啊，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哎，由此啊就叫做了佛跳墙。你不要看它每一份每一盅佛跳墙就小小一坛，真的是当仁不让的贵菜，有鱼翅、鲍鱼、海参啊这样的海味，也少不了蹄筋儿、火腿、笋尖儿等山珍。鲍鱼得是九头鲍，火腿啊得用金华腿，几乎每一种食材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每样食材都是经过了泡发、煸炒、熬煮，在满满的味于一坛当中，山珍独特的香和海味极致的鲜融合在一起啊，一口尝遍了山珍海味。开坛的瞬间浓香扑鼻，经久不散，喝上一口浓郁的汤汁哈、啊，也是让人真的太鲜美了。或许这就是福州的味道，容纳山海，但是低调内敛。老福州的佛跳墙值得一试，他们家呢也是据说哈、啊、连续多年登上了必吃榜。佛跳墙用料很足，汤头浓稠鲜香，拌饭吃超过瘾，也没有贵得很离谱啊。还有鸡汤窜海蚌，论起原汁原味的海鲜，除了直接上锅蒸啊，福州人还善于煲成一锅好汤，一汤十变的特点也让人真的听起来就啧啧称奇。而且这样一道汤呢和佛跳墙齐名，还曾经是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美食，藏着福州人才知道的鲜甜脆，鸡汤窜海蚌。而且啊，这个海蚌呢最好是鲜活的张港海蚌，倒入到沸腾的鸡汤里简单串熟就可以了，丝毫不损蚌肉的 Q 弹脆爽，而且、啊、又给清甜的鸡汤添上了一些甘美，让人是回味无穷。总之在这里遍地都是古早味，解锁 N 种温暖的小吃，不止呢是孕育了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福州的大街小巷也藏着无数热乎的小吃，热气腾腾的顶边糊，鲜香四溢的捞化，劲道弹牙的鱼丸，秋日到福州吃一趟真的很幸福。所以夏天我们再耐心等一等，虽然夏天有很多美食啊，你比如说秋天很多人到了福州就觉得慢悠悠的美滋滋的去享受一下生活的慢节奏。鱼丸在福州人的心目当中无鱼丸不成席，它呢可以是早市上的鱼丸，也可以是夜宵的时候的串烧，还能是家家户户的家常菜，鱼丸倒都已经深入到了福州饮食的方方面面了。鱼丸呢有鲨鱼丸和鳗鱼丸，鲨鱼丸更鲜一些，而鳗鱼丸更弹，选取鱼腹的嫩肉，把鱼肉剁溶之后啊和淀粉混合，经过无数次反复搅打，才能保证鱼丸的色泽洁白和口感劲道。还有肉燕，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如果听到富有节奏的咚咚声，那就是找到卖肉燕的小摊儿了，不少鱼丸店啊也会兼卖。肉燕讲究的是以肉包肉，把猪腿瘦肉打成肉泥儿，然后呢掺上适量的番薯粉，擀成薄可透光的皮儿，哎，再包上肉馅儿，配着高汤，韧性十足，爽滑可口。所以啊，在福州真的有很多美味是可以等待我们一同去解锁的，如果未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去到这片热土上，去到这片美好的福州福地，一起来感受一下专属于他这里的美食。时间呢到了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 FM109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来到了周二啊。那运城今天的天气呢？我们根据这样运城市气象局给我们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在午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暴雨的天气的降雨过程。那具体的，耿老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来方便大家的出行。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

万荣县、闻喜县、纪山县、新绛县、绛县、园区县、下县、河津市，在未来的六个小时，上述的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七级以上或有较强的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那么在这里呢，希望相关的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的准备。另外，在一些空旷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在空旷的地方多待，比如说像一些棚架呀、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大建物，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是汽车之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之下来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7，收听的各位听友各位老铁，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呢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和耿老师一起来分享关于恋爱的一些快乐和喜悦。当然了，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在节目当中咱们是可以进行报名的。我们节目是为大家来解决我们的婚恋问题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这个电话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在4:00之间这一个半小时为大家来进行这个开放啊。那么如果您是单身，你就打这个电话，都是免费来进行报名啊。报完名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嘉宾的资料来在私底下对您进行一个匹配。当然了，您可以给自己报名，也可以给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来进行报名。不过如果您是替报名的话，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家得同意这个事儿。您不管是儿女也好，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亲戚也罢，咱作为尊重来讲，你得给人家知会一声，对吧？人家同意了，哎，愿意通过这种方式，那咱们再来。如果人家不接受这种方式，我们也不必勉强，好不好啊？当然了，下午的时间段呢，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耿老师互动留言打卡啊，来用您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我们节目。打卡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您在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在公众号的下方直接输入 darling darling 或者是打卡打卡都是 OK 的，就算打卡成功了啊。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忠实的粉丝啊，在每天下午2:30之前都会来进行打卡，欢迎我们这些粉丝达令达令大伟老师耿老师周二下午好打卡打卡了。一名果叶呢输入高速，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啊，因为现在雨还没有下啊，高速这边呢耿老师看到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之前呢有一些你比如说在快1点的时候吧，稷山那边呢因为道路事故的原因进行封闭，河津东河津西啊，现在呢在1点快2点的时候，这个车型管制啊已经是取消了，所以说目前在高速方面是一切正常的啊。当然下午如果一旦天气不太好了，出现这个强降雨了，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来播报路况，尤其是我们在高速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市区的情况啊，会给大家来做一个简要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吧，大家要持续的关注1019吧。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和大家就一起来正式的步入我们今天亲爱的你。今天呢到底有哪些恋爱的话题，有哪些嘉宾的资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稍后时间段一一为大家来揭晓，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继续的支持支持再支持啦。永济没有下，运城地区又哪里下雨了吗？没有，运城现在也没下啊。但是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啊，有雷雨暴风对流强对流天气，是在6小时以内啊。所以就是说，应该就是在下午的某一个时间点吧，预计会下啊，预计会下，这是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因为运城现在这个天呢，看着有点阴了。啊，有一点阴了，所以说具体什么时候会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定。

0: 好，来，咱们来听一下吧。有一个女孩这么说的，在网上这样的，有关于穷的问题，是吧？到底该不该继续？
1: 温柔，但是家境不好，一想到房子、车子、孩子、未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喘不过气，未来会很难。我到底该不该放手？这是后台女生私信我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我直接给出一个核心办法：别再纠结该不该放手，先问自己两个问题。首先问问自己，图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本身图的就是这份好和温柔，图的是情绪价值，它能够长期稳定的给你提供，而你也能够感到满足，那这份感情就是它的根基。但如果说你内心深处对物质生活，对别人有的我也必须要有强烈的渴望，那这份好在未来柴米油盐的摩擦中可能会慢慢的变味。你会觉得就是因为你穷我才这么累，这种怨恨是感情中最大的杀手。第二，也要看他有没有拼劲。我们都说家境是过去，但人是活的。你重点观察的不是他现在银行卡里有多少钱，而是看他是安于现状，还是说真的有计划、有行动去把你们的日子过好。感情是地基，但婚姻是盖楼。他温柔是好的地基，但盖楼需要钢筋混凝土，那就需要他扛事的决心、你的承受的力和你们一起成长的规划。所以说，这个答案不在旁人，而是在你们两个自己身上。如果说自己欲望不强且内心强大，愿意和他一起成长，同时他也不是躺平的人，有责任感也有行动力，能让你们的日子肉眼可见的一点点变好，那么这份好他就是无价的，值得你紧紧抓住。反正如果说你本身就害怕吃苦，对未来也是焦虑无比的，或者说他除了对你好缺乏上进心和改变现实的实际情况，那么长痛不如短痛，现在的好可能会变成未来相互埋怨的债。婚姻就像开公司，感情是基础，但共同扛风险，把公司经营好的能力和决心才是核心。

0: 资产。不要光看眼前他对你有多好，而是要综合评估你们两个人的情况，想清楚了，无论选哪条路都不要后悔。
1: 我听完之后啊，我觉得有道理，在哪儿呢？他这个博主啊，在这个他的观点当中啊，有一些地方是可取的啊，是有道理的。整体来讲的三观呢，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的。说实在的，我想给这个姑娘说一下啊，当然了，这个不是咱们后台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个女同胞们啊，女粉丝们，是吧？您现在正在相亲，如果有类似于纠结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会有比较，对吧？我在同时相亲的几个当中，有些是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对我很好的，有些呢是条件很好的，我确确实实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一般女生会多一点，男的呢也会有，但是就比女生来讲呢，就类似的问题，他所面临的困扰和纠结要稍微的要少一点啊。实话实说，因为咱们后台很多男的不是过于看重女生的这样的一个家境，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女生可能会面临多一点。耿老师这么想的，第一点呢，我认为这个博主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幸福去指望一个人对你的好，因为这个好呢是会变的，再好的好人啊，他也会变的，人是一定会变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听友们、粉丝们，一定要理性去看待这个事儿，不要去感情，我们叫恋爱脑去上头。什么叫感性呢？就是一个人一定会变的，这个变呢，是会随着时间、空间所遭遇的一些事情等等等等，它是会变的，对不对？它一定会变。啊，要这个东西，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有人说啊，耿老师不可能，我就遇到过这种，是吧？这种概率是极低极低，甚至没有，它一定会变。就是说，如果你心里边确确实实对于这种事情呢是有一点，因为你问出来了，就说明你肯定很在乎这个，对吧？条件这个事儿，对不对？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不要把你的幸福去赌在这个男的将来可不可，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些。是吧，事业上的各方面的一些发展啊，或者什么，他的一直会这样的一种情绪的稳定啊，不要去这样想，因为他一定会变。这个变在哪儿呢？就是将来你真的是吧，这个男的怎么说呢，他也许在追求你的这个阶段是真的是对你百依百顺很好，但是一旦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万一他没有耐心了，万一他变化了，你就会特别的后悔，好吧？真的，这种后悔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要啥没啥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所以与其这样的话呢，不如去选择一个相对来讲稳定一点的啊。什么叫相对来讲稳定一点的？就是说这个男的呢，各方面呢是比较成熟的啊，家境啊各方面的是比较好的啊，人呢还不错，那这当然是首先选择。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呢，还是选择啊条件好一点的吧，啊对你呢要大差不差，不能太差啊，太差的话呢，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这是第二个选择，最后的一个选择才是咱们所说的啊，就是完全图这个人吧，啊，就是说他这个事业各方面呢，反正就是靠天吧，对不对？那你这就其实就，哎呀，说白了就是赌吧，就赌这个人他不变啊。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儿，就说到了，不要着急，慢慢找，人生很长。啊，多谈几个，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优质男生也不少，又有钱又有房又有情调，对你又好啊。是啊，这个东西我不排斥或者说我不否认，对吧？有这样的情况，问题是这样的优质男很少的，我不认为有很多，就是既有钱又有房还有情调的，那这样这种男生在相亲市场当中是极其的稀缺货呀。慎行说这个女的是既要又要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好吧。摇摇头说到，现在社会哪有爱情，没有钱就没有爱情，有钱就有爱情。大家都可以自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吧？这个事儿呢其实很，我觉得是当下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也算是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挺困扰的。加倍爱你说到了，在一起四五年，他家庭条件不好，还喜欢赌博，也经常会吵架，但他也是爱我的，觉得没什么未来，也会舍不得，怎么办？给我出出招吧。啊，他，你稍等一下啊，在一起四五年，他家庭条件不好，还喜欢赌博，经常会吵架，但他也是爱我的，觉得没什么未来，也很舍不得，怎么办？给我出出招吧。哎呦，姑娘啊，这个黄赌毒啊，是一个不能沾的啊，真的。你这个要听我讲。

0: 啊，这个什么加倍爱你啊，你们在一起四五年了对吧啊，黄赌毒这个东西一样不能碰啊，你一旦碰了一样鸡犬不宁啊，我就跟你说这四个字儿，鸡犬不宁，基本上没有一个是能够在这个最终啊是独善其身的，能够幸福下去的啊，所以他这个赌要是能你而且你们经常吵架呀对不对，你们经常吵架这个就问题，他如果能把赌戒掉了，我觉得后边的事儿都好说，如果这个玩意儿戒不掉，哎，你我的建议是趁早远离吧啊，别看这四五年还是能割舍的，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啊，如果有孩子的话我觉得也趁早做一个了断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后患无穷。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五星红旗。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9: 五
5: 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9哈，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要我说啊，今天的朋友呢都比较热情一些啊，尤其是咱们后台的朋友，咨询嘉宾的情况比较多。今天啥日子呀？啊，比较好奇，嗯。就包括刚才呢还收到了几位嘉宾的信息啊，然后呢有之前的老朋友，当然了也有成功的啊，已经成功牵手的，就是真的还替他们感到挺开心的，就是希望他们尽快的啊，尽快的对吧，该办事办事儿，非常愿意去参加他们的喜事儿啊。OK， 那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那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具体信息，留意一下关键信息，对哪一位感兴趣，及时的通过电话或者是后台的方式来联络我们啊。第一位呢是郭先生，郭先生是1997年生人，身高呢1米72、1米73的样子啊，体重呢14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给运城市区的超市啊送耗材，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就是6-7万元的样子，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呢主要是务农，名下呢有车，盐湖区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徒步运动，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好相处，聊得来。

0: 身高的话呢是一个1.78米，体重16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热力公司，年收入8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目前呢都退休在家了哈，名下呢有车，然后自己呢按揭买了房子。平时喜欢健身，然后他的择偶标准就是只要在运城就行，其他的呢没有过多的要求啊。这个男嘉宾的话呢，其实就属于那种话不多啊，比较踏实老实，在热力公司上班，工作呢也比较稳定一些。想了解这一位男嘉宾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男孩。第三位男嘉宾姓王，王先生啊，1999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40-150斤啊，应该是本科学历，现在呢从事的是装修啊，家装方面的工作啊，包括全屋定制，目前是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7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父母呢同样是做装修生意的啊，名下呢有车，按揭有房。他呢说了自己会做一点饭，偶尔打游戏，择偶要求的话呢是万荣、临沂、盐湖区的都可以，大1岁或者是小上2-3岁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这个是咱们的第三位王先生啊，感兴趣的呢也可以先来关注一下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看看照片什么的。第四位呢也是昨天问到比较多的嘉宾啊，张先生。张先生呢是1995年生人，身高1.72米、1.73米的样子，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物理老师。说实在的，后台的老师，男老师就2位，一位呢是咱们这个物理老师啊，一位呢是在应该算是大专啊，大专当老师的，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8万元，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跟姐姐，父母属于个体户啊，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轻音乐、羽毛球、看书、打游戏。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60米左右，温柔可爱型的。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男孩有这样的要求啊。首先一点呢，他属于文质彬彬的，就是那种男孩子，戴个眼镜儿，就是，反正是我少年时期物理老师的感觉。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昨天呢，家长问这个男孩的比较多。普遍的可能家长都对这样的男孩子比较感兴趣，觉得稳定嘛，觉得踏实嘛，然后又是老师，对吧，就觉得男孩的工作也很满意，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再把他的资料拿出来讲一讲。但是男孩子自己讲了哈，就是他的身高的话就是个1.72米、1.73米这个样子，所以他对女孩的要求呢就是1.60米左右，温柔可爱型的，温柔可爱型的，大女主可能有点觉得掌控不了啊。来第五位男嘉宾呢是咱们的谢先生。谢先生是1999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60斤，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做财务方面的工作，在临沂县居住啊，年收入5万加，未婚，家庭成员除了父母之外呢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父母都已经退休在家了，名下呢有车，然后贷款买了房子，想要一个1.60米左右的女嘉宾就可以啊。我跟大家这么讲吧，就是刚才有一位嘉宾在后台留言，然后说想看看照片儿。就是我能理解大家，就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私信我一下，看看想要了解哪一位，然后你也可以跟我来说下你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不可能说把嘉宾的照片随随便便的去发，你说你要看我们就去发，这也不太可能啊，就是你真实有这样的需求。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鱼儿今天挑选的这些嘉宾啊，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对嘉宾有过多的长相上的评论，是因为今天我挑选的嘉宾起码在我们这边看来都算是比较可以的啊，形象都没有大问题的。 就是没有说特别特别帅气，你们想象的那种男明星偶像式的那种帅气，但起码五官端正，人很标致啊，很俊朗的，这些我挑选的嘉宾大致呢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今天的嘉宾形象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赘述了啊。
1: 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5:30啊，那这时间段呢，大家听到了，歌也没放啊，直接切进一路电话。你好，一路线的朋友。
1: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个电台有这个相亲节目的是吧？
0: 有，我们这儿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给自己报名还是给家里人报名？
1: 我给自己报名。
0: 给自己报名，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说实在的，好久没听到给自己报名的了啊。您稍等一下。因为
1: 我在正好我也在找对象，我也想我也想找个对象。
0: 对，没关系，这个正常需求，咱们适龄青年嘛，对吧？给自己多一个择偶的途径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我简单的做一个登记，您稍等一下啊。
1: 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是这样的，我上次在咱们那登记过，然后登记完了就没有消息了。
0: 登记过，您是当时登记的是什么？
1: 登记的。

0: 信息，
1: 对，
0: 然后我还关注了公众号。
1: 我知道，因为后台信息比较多。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是哪一位，是吧？然后我大概的留意一下您的资料，然后简单的跟您来聊一聊都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合适的嘉宾，我们就匹配了；看不到合适的，我们可能就不联系，因为后台几千个嘉宾，不可能说每一个嘉宾的电话都打到位，你知道吧？如果说有合适的，我们肯定会联系，不然我们捏着这些资料干嘛呀？也没用，对不对？就是您后台登记的话是哪一个？
0: 姓樊。
1: 哦，我知道了，那个医生是不是？
0: 啊，是。
1: 啊，对对对，我知道了。嗯，当时帮您联系了一个女嘉宾，然后呢，可能不太行，我们就没跟您回复。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没事，这个。
1: 对，这个都是碰缘分。我记得当时也是我接的您的电话，对吧？
0: 哦，好像
1: 是
0: 吧。
1: 对，也是我接的您的电话，然后当天节目之后，我就给您联系了几位女嘉宾。联系过之后呢，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嗯，对吧？这个是双向选择的东西，是吧？
0: 哦，
1: 有的时候，我一般的情况下，我会先把男生的资料发给女生看，女生如果满意的话，嗯，我再发给男嘉宾。因为相对于来讲，男生的包容度会更多一些。你比如说，我给你发女嘉宾，你只要觉得条件差不多，就是哎可以接触接触。但是女孩跟男孩他还不太一样，他可能考虑的会更多，是吧？所以我基本上都会把男生的资料先发给女生，女生看过之后说啊能行，可以考虑接触接触。基本上我就颠回头来一发给男生，微信就直接互推了。要不然的话，我发给男生，男生大部分情况都是哎可以可以可以接触一下，我颠回头来发给女生，女生哎呀嗯考虑考虑或者怎么样，没下文了。所以我一般就是我的工作流程是这样子。你别着急，每天都有新进报名的，每天都有。然后呢，如果有合适的，我肯定跟你联系呢，好不好？
0: 哦，那你是通过电话联系？
1: 对，第一次如果说有合适的，第一次确定女孩愿意跟你接触，第一次我肯定是电话。电话之后我会加你一个微信，接下来把你们的资料互换，然后微信一互推，你们先自己聊聊一段时间，你觉得能行，你们就深入确定关系。如果你觉得哎呀不合适，或者对方跟我提出来不合适，他们你们会就可以在微信上跟你哎呀之前聊得不太合适，我就直接微信上再重新给你们去互推，基本上是这样的流程。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没关系。
0: 好，我知道了。今天我不知道这个。
1: 啊，对，我想着也是，不着急。我这边的话呢，资料之前其实也每天都有在念你的资料，也念过。啊，然后呢，这两天的话，确确实实是联系的新进报名这几个，大家都觉得，我不知道女生怎么考虑的，反正给我的回馈就是再考虑考虑。你不用着急，咱们这么多呢，慢慢碰呗，是吧？
0: 好。可能是我家里条件差点。
1: 嗯，没有没有，不要，你不要这样想。我个人觉得你看你现在是做外科医生嘛，对不对？上次我记得你跟我讲过，记性好吧？你做这个，
0: 我知道，就是我是说我父母那方面可能家里条件差点。
1: 我觉得你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自卑。择偶市场上就是这样，哪有那么简单？你说，哎呀，我相一下我就成了。多少人都相，在我们这儿平台上报名两三年的都有，给他找了十几个都没相成的也有。不要着急，你自己首先得自信。女孩子都喜欢那种慕强，你知道吗？女孩子都有种慕强心理，我要找一个很强大的男人。你上来就露怯，那女孩子就哎呀，他都露怯了，女孩子自然心里就打鼓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这个个体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反正我看你的个人情况就是，想找一个对象结婚，简单的组立一个，就是组织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说大富大贵，我觉得很多人都做不到。就是说我找一个普通的女孩过普通的日子，组建一个普通的家庭，你的条件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所以说，所以你在自卑什么呢？你不要有这种自卑的心理。我不知道你在，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有没有在相亲啊或者怎么样啊，有没有可能也有遇过受挫，对吧？所以就是对吧？所以就是在你也知道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成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不？
0: 嗯。
1: 哦，
0: 是的。
1: 所以别着急，有合适的我们肯定跟你联系呢，对吧？
0: 好。
1: 啊，你这边的话，我会再留意一下，因为能主动打来电话的嘉宾，咱们一般都会多留意一下。是吧？没关系，要是有合适的，我再跟您联络啊。
0: 哦，好，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事，我比较放在心上。
1: 嗯。家里人平时催你吗？
0: 啊，他们也说了，然后我也在积极的在找，所以我 各种努力都在找。
1: 你就觉得就是想在最近一段时间把这个事儿办了是吧，就觉得到年龄了哈。
0: 啊，确实是到年龄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感觉这条件也差不多快成熟了，
1: 嗯，
0: 就条件也成熟了，也不是说像上学啊什么，
1: 嗯嗯，
0: 条件不是很成熟那种。
1: 对，
0: 像那种的话我就干脆就不开口，就靠缘分碰了。
1: 不，其实你确实条件已经很好，你就车房啊基本上都有了嘛，自己的工作也蛮好，而且是说实话，作为就是您这个医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挺受欢迎的职业吧，就是在相亲市场上，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条件是一方面，就包括咱们两个在谈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可能适时的再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谈吐问题。啊，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
0: 哦，
1: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太自信。
0: 啊，我的沟通能力确实不太好，
1: 对吧？
0: 所以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沟通是一方面，有的时候条件是一方面，嗯，你的条件成熟了，是不是你在跟女孩子接触过程当中给人的感觉，让人家觉得总是感觉心里不太踏实，没有安全感。女孩子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这个这一方面我可能能给你的帮助就很少了，你得自己去琢磨了。你可是试着多跟异性聊聊天，你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好多小护士啊，见面打个招呼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难。没事的时候你去护士站跟人聊聊天什么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的具体工作哈，就是多跟异性去沟通，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我觉得
0: 嗯
1: 可能像你这样的就属于是经常埋头苦干是吧，光做手术了，光跟病人打交道了。
0: 确实是沟通是有欠缺的哈，这个我也承认。
1: 但是你像朋友之间，如果说我跟你是朋友，我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哎，可能我们会日久生情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如果说一个陌生人他不了解你的过去，我第一次跟你见面，你给我的感觉谈吐上面让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有安全感，可能就没有下文了。
0: 哦，对，
1: 是吧？尤其是男孩子，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哈，在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在相亲线下见面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大男子主义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做什么事情利撒一点啊，就是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嘉宾沟通反馈过之后啊，我个人感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利撒一点，做决定的时候痛快一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你可以把这个决定做了，啊。是吧，该买水的时候利利撒的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果断一点，果敢一点。可能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其实也像是让我觉得你像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做什么事情可能犹犹豫豫，然后想说不想说，敢说不敢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不太坚定。
0: 对，确实我感觉你挺会这个。
1: 我们见的嘉宾多了。
0: 我感觉你的沟通能力挺好的，确实能从人交流方面能看出一个人这个。
1: 对呀，我们见的嘉宾太多了，就是后台报名的嘉宾几千号人，我们私底下接到的嘉宾电话又有几千个人，平时还有一些直接来就是我们单位里面跟我们见面的这个嘉宾又有好多人，就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我听人说话大概就能摸出个一二三来了。
0: 好，确实我也能感觉到。
1: 你看，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说话的状态是比你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说话的状态能好很多，就是我起码听到的你的语气，包括你语言的坚定程度，是吧？你包括跟女孩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大胆一点，勇敢一点，就是这样子。
0: 好，是的。
1: 没事儿，我们这边有合适的肯定跟你留意，要不然我就还是那句话，我捏着这些资料没有任何的用，我们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能够接触异性的机会，好不好？我再看一看就是有没有新进报名的合适的，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别着急啊，
0: 对的，
1: 就是咱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但是呢也别太着急，因为一旦着急就很容易做错很多决定。没关系
0: 的，
1: 我们这样吧，你的手机号不就是微信号吗？我稍后可以加一加你的微信。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焦虑啊、疑问呢，然后我们随时微信来沟通，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好，有嘉宾信息我就直接发给你了，好吗？
0: 就是说他问的话，你再给他说，我从来都不吸烟喝酒，因为我确实是这样一个男人。
1: 能行，可以，
0: 从来都不吸烟喝酒，
1: 可以，没有问题。就是想找一个，你像我们后台有想找这个不抽烟然后不赌博不喝酒的男孩子，你确实，如果说你这么讲的话，你可以是一个，那我们可以找一找有合适的，是吧？这不吸烟不喝酒的男孩子，现在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是挺稀缺的资质了。是一点酒不喝吗？还是说平时应酬喝？
0: 就是我是一根烟都不吸，滴酒不沾的那种。
1: 哇，这个就需要很自律喽，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人嘛，都有缺点，就是人无完人，就是只要他能包，就是我虽然有些优点，但是我也有缺点，就是我也希望他能多包容一下我的缺点。包容一下我的缺点。
1: 没事儿，咱这个话呀得后说，因为现在咱说是说呢，年轻人都讲究一个眼缘，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是吧？咱得承认这一点，对不对？有时候人都讲究个眼缘，那资料发过去，照片发过去，你到时候我给你发一些，你也就知道了。你也哎呀，这个看着顺眼，那个看着不顺眼，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东西呢，双向选择嘛，是吧？不着急，我刚才加了你的微信了，你挂了电话之后可以通过一下，稍后有什么咱们随时可以联系。然后因为我这个是工作微信，平时那个微信消息嘉宾问的比较多，我看到你会回复，因为我的消息可能稍微不看一会儿就是99+99+的那种，我就看的时候我可能看一会儿我就看累了，我就不想看了，就是那种，我就不可能天天，所以就是我看到消息我会给你回复，好不好？
0: 好，
1: 好，那我们就随时联系哦。
0: 好，
1: 自信一点。
0: 好，
1: 别的，我觉得别的你的各方面条件都没有问题，没有什么觉得说，哎呀，我自己条件不好，不需要怨天尤人，不需要自怨自艾的，你很好，你相对于很多其他的男嘉宾来讲，工作又体面，现在房车也有了，是吧？有什么呢？有的就是你需要提升自己，别的就还是我跟你说的，没事的时候多跟护士站的小姐姐聊聊天，聊多了你就好了，是吧？聊到什么时候别人觉得哎呀看到你樊大夫就很热情的，他们愿意跟你聊的时候，就证明你现在异性缘就很好了。有的时候异性缘还挺重要的。难得你像别的人，有一些人他的工作场合就压根接触不到异性，你看我刚刚说那热力公司的男孩，你像我们之前消防队报名的那些都着急的是跟什么似的，他就没有接触异性的资源，好歹这医院里头护士还多呀，你有接触异性的资源呀。忙归忙，
0: 对对对，
1: 他总有不忙的时候吧，是不是？忙里咱能偷个闲儿吧，是吧？夜班，对，值夜班的时候闲的没事干，咱自己带点水果饮料跟人家聊聊天嘛，这也是讨好女人，你聊一聊，你大概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了，下次相亲的时候你就要该怎么办了，是吧？
0: 有了空我也和你打打电话聊聊天。
1: 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我们随时欢迎你来跟我聊天。好，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0: 好。那你给我发一个联系方式什么的，那个微信上。
1: 我已经发给你了，就是你通过那个好友，你就可以加到我。
0: 好的。
1: 好的，樊先生，拜拜。
0: 拜拜。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这个嘉宾的电话咱们接的稍微有点长，不过不重要，因为哎，
1: 你给我你的
0: 哦，还是我没压广告呢，我等会儿我得播两条广告啊，广告咱不能压哈，掏了钱的。来看一下，董西帆说了，老师讲的太有道理了，包括这个董先生其实报名的时间也不短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啊，就之前呢啊给你联系了几位女嘉宾，为什么到后来没有回复了呢？是因为女嘉宾给我没有回复了呀。梁儿都没烦恼说了，大鱼老师我也要漏气了，他挺有勇气的，最起码敢打电话到电台报名。
1: 喜欢你
0: 啊，对，我觉得人家这个状态其实蛮好的，这是正常的一个，咱说白了，是一个正常的求偶啊，有什么错呢？人本身就是高级动物嘛，动物求偶很正常呀，对吧？而且我觉得能把自己的事儿大胆的说出来，就证明人家是一个。

正常人，好多人明明就心里都迫切的跟啥也似的，然后不说。然后觉得碰缘分，我就觉得一个人挺好，好好好，就你嘴硬啊。然后咱们这位朋友，张志阳说了，大约都会观察心理了，不叫心理，就是你们听他说话的时候，其实也能听出来，不是吗？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看别人表情，听别人的语气，你大概就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一听，哇，这个人肯定就是那种很仗义的人啊，这个人肯定就是。

0: 们所谓的合适啊，不一定，怎么说呢，不一定嘉宾认为很合适，就是我们旁观者去看。所以就是说呢，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谁合适了，可能也就会突然联系到哪一位嘉宾了，就是这样子啊。大家呢也别着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吧，因为你们报名报多了，我们这边资料就多了，大家的可选性也就多了嘛。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樊先生的情况哈，刚好其实也说到了，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对樊先生感兴趣的话呢，咱们可以接触接触哈。刚才呢他的谈吐也听到了是吧，樊先生呢是96年生人，个儿也高啊，1米76、77的样子，体重呢130-140斤，130斤吧，其实他就130多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医院里面做外科医生的啊，就在咱们运城的一个医院里面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就是个7-8万吧，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呢是个体，名下有车，自己呢也已经在盐湖区买了房子了，而且呢这个小区还挺好的啊，平时呢喜欢游泳、健身、读书、旅游，他的择偶要求是专科以上学历就行，工作在运城，最好在盐湖区，最好顾家，善于沟通，身高呢1米65左右，体重偏瘦。哎呦，我刚才忘了问他一个问题，我可以在微信上问，就是他能不能接受比他自己大的，因为你这一说我还真想到一个很合适的女孩子哦，女孩子性格非常好，但是我得先问问女孩儿。言而有信说了，这急也没用，对，急是没有用，但是你得努力呀，你得想办法，就是起码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你不能像有的人一样抗拒，那再急你又抗拒，那就一点招没有了啊。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49，15:50了，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然后呢刚才有留言了解嘉宾信息的，在微信上跟我聊天的，后台报名的，不要着急啊，大鱼儿呢一条一条来处理啊。我说叔叔阿姨都可心急了，那个怎么不理我呀，不急不急啊，刚刚大鱼儿也说了，有时候我的消息一会儿不看99家，我天天抱着手机我烦呢，我天天才回复消息我也烦呢，我可能有的时候看上个几十条我就想歇一歇，玩一会儿，看上几十条歇一歇，就谁也不能天天抱手机就天天可那儿回复消息，我也不客服啊，看着就回了啊，看到你消息我就回了，别急别急啊，就每天说的最多就是别着急啊。来吧，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先来收听一段广告吧，刚才压的广告咱得播完啊，播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那这个广告值钱了，
2: 你给我的
0: 这广告虽然我给他压了，但是我重新补播了一下，可值钱了是吧，都知道广告内容说的是啥了吧。来吧，那今天亲爱的你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亲爱的你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将要带领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1019汽车驾到，我是大家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跟车子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最近正在选车买车看车纠结的过程当中，那也欢迎您呢可以随时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赶快来搜索一下，同样是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圈都有哪些最新的热点。
1: 油门擦。

0: 买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1: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0: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点的03分车圈热搜榜，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好的，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神行者8。那么这款车的话呢，7月20号正式首发了豪华的全舱内饰。新车呢以6座平权和冷暖对话的设计哲学，打破堆砌配置的这种行业惯性啊。那预计呢这款车将会在8月10号上市，售价呢大概是40万元起啊，价格悬念也随之而来，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了。好，再来关注到一款全新的小车，领跑的 A05S 内饰也已经曝光了，16.4英寸的大屏。那这次的话呢，它的这个布局设计看起来还是非常简约的啊，但是也不算简单。打孔的皮质座椅不会缺席，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液晶仪表加悬浮式的中控屏，手机无线充电，还有车内氛围灯啊。官方呢定位这款车是智能灵动的精品轿车，车长4200，轴距2605，搭载39.8度、53度的电池，工信部的纯电续航呢是405公里和510公里，车顶还会有激光雷达。也可以来期待一下这款车的价格了，领跑的全新车型 A05S。来到我们身边的呢，也是一款热度比较高啊，性价比也高的车，那就是哈佛大狗的 Hi2 来了。那么它搭载的是 Hi2 的全新混动系统，外观呢和现款的大狗保持基本的一致，变化呢主要是在换装 1.5T 的油电混动系统。那这套 Hi2 HEV 的混动系统呢，全程是不需要外接来进行充电的。定位的话呢，就是燃油紧凑型的 SUV， 车长呢是4620，轴距是2738。想问大家，觉得这台油电混动的 SUV 怎么样？期待吗？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就想买大狗了，但是又觉得在当下这个新能源畅行的时代，会觉得大狗会不会有那么一丢丢的费油？你看喊着喊着，这 HEV 版的车型就来了，帮大家解决这个用车能耗的问题。也给了朋友们一个更多的选择啊。那双击前的您呢，最近在选车看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自己比较心仪的车型正在纠结？包括你正在看车，那你的预算是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啊？想买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在后台或者是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线上告诉运阳了。我们和双击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帮你选一选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去买新能源车的话呢，顾虑比较多，一方面是电池，包括它的安全，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说，我买到这款车到底用多少年才能够回本啊。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新能源的车你认为开多少年你比较能够接受？有人说呀，这样的车我开5年就想换，图个新鲜。有人说开10年问题不大啊，反正就是这个省油嘛，它不用油，对吧？也比较省心。那还有人说，就像这个油车一样啊，只要这个电池不废，就希望它能够像油车一样永远开下去，能开就继续开。那想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认为如果你购买一辆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开多少年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如果是这个样子，你就愿意入手它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一时段的互动当中来。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秀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4: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你购买一款新能源车的话，你觉得它应该用多少年，你感觉这车就够意思了啊，就你认为要买一款新能源车开多少年你能够接受。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了。现在呢，很多朋友去买这个新能源的车，其实还是比较在乎它的用车的这个成本嘛。就很多朋友说，哎，我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出发点就说，哎，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全新的科技，啊，有些朋友的话就觉得说，我还是要性价比高一些，平时就在市区通通勤，想买一辆电车啊，能够省点油，降低一下这个车辆的使用成本。但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就是其实车辆的使用成本跟它的使用年限还是会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你开上一个3年5年的，你倒是说不费油啊，就是电费也没有用得了多少，但是要换一款新车算一算的话，这几年下来可能还是要添不少钱，可能就要折算到你在使用的这2-3年当中了。所以说一款新能源的车开多少年，其实也跟它的这个用车的成本息息相关，包括你开了多少年之后你要出手了，这款车它还值多少钱啊，就它跌的这个价格，你要买新车的价格，我觉得都要折算到它的这个使用成本当中。那你想看一看朋友们觉得开多少年你觉得还算回本啊。我们来看一下 Airless 在线上留言了，他说单人版的节目，单人版的节目不是都很久了吗，大家要接受。

接受这个现实啊。然后他说这个0.2个甲子，这还得，这咱还得算一算，这咱还得乘以0.2，其实还好吧。啊，他说当然这个前提得是刀片电池的前提下，那你就要把你选的车都锁定在，对吧， BYD 他们家才可以啊。来看一看 Airlines 金豆北路，他说要是论 EV 的车型的话是15年，要是 HEV DMI 的话就是20年，因为以后有5年发动机兜底啊，然后我就会把它当燃油车来用。我觉得你可能有的时候就多虑了，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车应该也是能开到这个时间，只是说开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它的这种车况啊还好不好，就这辆车还是否健康比较重要。我们来看一看抖音端惠子827说，他说起源 Q05 怎么样。这款起源 Q05 的话，我觉得就是主打性价比的一款车型，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说目前你就是10万元以内吧，咱也不说10万元以内了，就是这6-7万左右，你想买到一个就是空间这么大啊紧凑型的 SUV， 然后纯电的，续航里程就还过得去啊，400-500公里的这个里程啊，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这个三月份开始吧，这款车的销量还是非常好的。如果说你打算在这个价格去买一辆紧凑型的 SUV 纯电的，还不想花太多预算的话，我觉得这款车是可以购入手的啊，性价比比较高。想问问惠子827，你还有考虑其他的一些车型吗？啊，有没有考虑一些其他的车型？那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给运阳留言的，我们一起来比一比啊。其实买车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不对比的话，其实你喜欢哪一款你买它就好了，是不是啊？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好，我们再欢迎一下后台轩二哥来打卡了，精工汽配后台打卡了。想问问朋友们啊，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新能源的车，你打算开多久，或者说开多长时间你能接受？很多朋友说，哎呀，开个5年我就得换了，我这接受不了。今天其实我们也跟大家是聊的是一辆车的这个换车的周期啊，就是其实以前的话，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观点，就是觉得说，燃油车嘛，你开个7-8年那还不是稀疏平常啊？那新能源的车开多少年置换才不亏啊？其实有的人3年就已经换了，他的理由呢就是觉得这个新能源的车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有的人说，那我买一台车，我毕竟买了，可能拿出的也是自己不菲的一个预算啊。有人说我最起码还不开个10年，主打一个勤俭持家。其实呢，我们来看一看一组行业的官方给出的数据吧，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去判断，或者是去根据身边人给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其实呢，真实的一个行业数据是燃油车平均的持有周期大概是在6-8年，而新能源车主的流换周期集中在3-5年。那么市面上流通的二手电车，它的平均车龄呢基本上就是在3-4年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但是这组数据并不代表说这个电车它就不耐造，而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实新能源车也就是近5年才爆发起来嘛，对吧，或者说才普及，它其实大量的新车拉低了这个平均的年龄，不少的规范保养的家用电车开满8-10年妥妥的没问题。当然有些朋友，你看行稳致远就在后台留言了，他说5年的话呢是自己的这个舒适的置换线，八年呢是底线的这个持有年限，超过8年他会果断出手。你看买车之前人家就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啊。其实呢，我们去看一看一款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的话呢，新车前3年的电池的这个衰减是比较慢的。续航几乎你是感受不到它的这个续航在缩水啊，也是车辆保值的一个巅峰期，3年的残值普遍能够维持在55%以上。但是到了第4年、第5年的话，它的这种变化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了，比如说它这个芯片的算力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新款啊，不是说人家不能用了。

是你说哇，现在新款都太强了，然后呢，很多智驾的功能就是没有办法这种 OTA 去升级，啊，包括低压电瓶呀、热管理啊这种，内饰的密封啊，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故障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可能去考虑起来了，但是在这儿的话，其实想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不太建议你硬扛，就硬扛多长时间呢？硬扛十年之上。你看看现在这一年，这多久就要出新车了，是吧？所以想看一看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哦，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是故人啊，就说了，如果是家用代步的话，踩油门能跑就不必换。如果追求性能和配置啊，就现在这新车的迭代率，根本啊换不起。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军哥，军哥他说过了6年的免检期，哎，叫军哥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后台的军哥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军哥，是不是一位朋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开领跑的比壳就说了，他说我要开到他开不动为止。我们来看一看领跑啊是不是如此的能打。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新能源的车，你认为它开多少年你能够接受？大家呢可以在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在线上来聊聊天儿，聊聊关于车辆的使用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来听一首歌啊，来放松一下。如果你想了解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话，朋友们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两个字儿，研学，留言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自动链接了解详情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现在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关主任，头痛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么什么是头痛呢？
6: 头痛呢，它是指眼睛外侧外耳道与枕外隆突联系以上部位的疼痛。按病因呢，我们一般分为两类。第一呢，是我们的原发性头痛，无器质性病因，包括我们的偏头痛，它主要表现为单侧搏动性头痛，持续4到72小时，伴恶心、呕吐、畏光、畏声。紧张性头痛呢，它是双侧或者全头部压迫样紧箍感，都与我们的压力啊、肌肉紧张有关。而丛迹性头痛呢，它表现为重度单侧刀割样或者是锥刺样的疼痛，每次15到180分钟，每日发作1到数次，伴有同侧结膜的充血流泪呀。第二呢，是我们的继发性头痛，它是指颅内病变引发的头痛，比如我们的颅内感染呀、脑血管病变，表现为搏动性对痛、电击样、爆炸样疼痛，可伴有恶心、呕吐、视力障碍、肢体麻木呀、意识障碍等等。
5: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时段的话呢，汽车驾到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车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有分享到，你觉得一款新能源的车，你认为开多少年啊，你能够接受啊？我们刚才呢也把当下呢现在新能源车啊，包括燃油车呀，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的周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也是给很多想要坐车的朋友们啊，坐车的朋友们来一波参考啊。就如果说你还是比较在乎一辆车型的使用年限，包括一辆车你心目当中的一个更换周期的话，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在这里的话呢，也会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杨一起聊一聊，和朋友们一起来选选车。坚持还有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在后台留言了。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汽车节目那必须得漂移一波。一飞也在呀。

也在啊。啊，我们最近的话，大家就要来关注一下，每天可能都是不同的主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车，聊聊车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嗯，在屋内，在屋内这位朋友啊，名字太长了，就念你前三个字儿吧啊。他想说，我一年的话大概就开一个7000公里，有没有必要换车？目前的话呢是奥迪的 Q3， 自己感觉太费油了。还好吧，还好，你目前是奥迪 Q3， 其实我想问一问你，如果要换车哈，就你打算换车，你肯定，你刚才提到费油，那你肯定是想换到的是一款新能源的车型，或者至少是一辆这个混动的车型。想问一问你有没有现在看中的一些车型，你认为 Q3 比较费油，那目前你这款车的话，比如说开了多少年了，来看一看现在大概还值多少钱。如果要置换的话，我们就看能不能享受到置换的补贴啊。另外你这款车要卖多少钱，还有就是你要买一款新车的话，你得再加多少钱，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车费油，但是我就想跟他算一笔账，就是如果你要买一款新车，你现在加多少钱，你看一看是多少年的油费啊。你说咱现在置换一款车至少还不加个大几万的，你一年7000公里，其实油的话应该还好。我们来帮你算一笔账，就是你买这款车，买到一款新车，可能就保险还有你电费，其实主要就保险了，电费花不了多少钱，保养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你 Q3 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油费和你的保养是超出的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们要帮你算一算你每年的用车成本啊，然后看你买的这款车多少钱。如果你想再买一款2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其实每年保险呀，就各种包括你加的钱算下来也不少。你算笔账啊。还有一种搭配，就是你这款车你如果说你还是有家用的需求，你可以先留着啊，然后你就去买一款几万块钱的或者10万以内的小车，那这种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帮你做一个匹配，也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选择。那这款车不换的话，就是这种买一个小车也得花个，对吧，6、7、8万、10万的。我们来还是要算一笔经济账啊。来看一下芭比在后台留言，她说女生刚工作，然后呢市区内开，15万的预算买一款什么样的车呢？15万的预算其实你可以选择就太多了。然后但我觉得女生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看重车辆的这个外形呀，内饰呀，这样的一些啊，帮你推荐吧。就最近，就之前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推荐比较酷一些的女生酷一些的 SUV 的车型，像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呀，这个你可以去选一选。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小资的、比较精致的啊，Smart 精灵一号呀这样的车型，你都可以去选择。还有最近啊，领跑他们家新上了一款 SUV 啊，可能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领跑家的那个 Mona L03 这款车，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哇，颜色也会有很多的选择，就是女生的话，我觉得推荐的这几款应该颜值都还是长在心巴上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后台啊，就之前关注我们后台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希特之，他说家里面准备给买车，20以内，说我自己现在的话是有一款08年的老油车，可以吃这个报废补贴，有没有这个15以内落地的性能好点的 B 级车？15以内的话，现在就建议大家去选择那些经典车型啊，经典车型 B 级车，你就是15以内其实稍稍有点勉强，你如果稍微有点补贴啊，再能补一点的话，那就是迈腾呀、帕萨特呀、雅阁呀，对吧，轩逸啊，这样的一些经典车型，你现在去入手的话都是不错的。还有一款可以选，就如果你喜欢别克他们家的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君越。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

0: 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呢来进行咨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帮你选选车。当然大家依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时段啊，我们来看到的这位朋友啊，卡西莫多的礼物啊，他刚才有问到，他说这个我看到这个领跑的 A05 和 A05S 要出来了，值得买不买啊？之前呢是看了这个宾果的 Pro， 个人是不太想买星越的，那你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啊。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主要还是要看最终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怎么样，相信不会太高啊，因为这个 A05 的话，它是一款两厢车，就是外观设计，目前这图片出来看着，照片看着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一款个性化的小车，然后内饰的话呢，目前也会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些这种曝光的一些这个谍照呀之类的，但是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等一等，就是这款车的定位的话呢，就是家用代步车嘛。领跑它现在的话有 ABCD 四个系列，然后呢 A 系列的话定位这个入门级的系列啊，就很多朋友也比较期待它这个入门级的系列，是比较值得等待的。好，继续来看一看 PP 在后台有留言，他说自己有50000，然后呢想贷款买一个 BJ40 的探险加汽油版怎么样？你要把这个钱全部都花掉吗，这位朋友？

能够就是能够出的一个这个比例吧，预算的一个比例来看要不要购买。我还是比较建议你可以买一个预算更低一些的，或者说性价比更高的、使用成本更低的车型。好的，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选选车、聊聊天了。下面的时间的话呢，还是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啊，想问大家暑假进行时有没有觉得会有点发愁，比如说很多孩子会比较沉迷于这样的一些像手机啊、电视啊、电子产品啊，也有孩子补课的话会感觉比较枯燥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推荐又能玩啊又能学的夏令营啊。今年的话呢，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一个筛选，109电台呢为听友们定制了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啊，独立旅行，以战士的带大家去打卡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就是还是要告别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游。其实之前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会给自己的孩子去报一些这种旅行团，但是走马观花可能节奏很快很赶也很累啊，包括去到一些这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就是孩子们也会有点吃不消。那这次我们的这个研学旅行的话，带领大家走进网红工业科技基地，然后呢全程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知识啊。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第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啊，看这个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去做实验，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的汽车超级工厂啊，让孩子们亲眼去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的过程。然后呢，孩子们还能够自己动手去涂装小的车模，组队遥控赛车的比赛啊，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会带大家去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看一看一杯饮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还能够亲手 DIY 一杯专属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打卡签到啊。第四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赶上这个暑假世界杯限定主题的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啊，然后呢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夺金少年。第四站就是最后一站啊，我们会带领大家走往这个通用航空机场，就是近距离的去观看真实的飞机，体验这种模拟飞行，亲手拼装模型，圆孩子的飞行员的梦想。整个行程呢不光是参观游览，还会有这种手工创作啊、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和集体协作的意识。那本次研学的话呢，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最近的发团日期呢是8月3号，8月3号啊，很多孩子们补完课的话呢，就不妨来感受一番了。精品小营只限30人啊，咱们109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2280元。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完整的每日行程、食宿安排、安全保障这些详细内容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希望孩子们在这个暑假都能够放下电子产品啊，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科技场景里开阔视野，收获成长。好，我们来欢迎一下甄旭元在后台打卡了，说运阳好，比亚迪好，司机驾到，欢迎欢迎。来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留言，关于选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红色说想买一款10万出头的车，但是没说想买什么样的车型，真的太多了，10万出头
啊，就是咱们国人选车的一个非常主力的价格区间。你是想买油车、电车、混动，对吧？想买 SUV 还是买轿车？可以把你的信息留得更加的详细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杨 Lydia， 她是女生啊，她说我是新手买车，油车，主要是家用通勤，说轩逸的话可以吗？啊，那非常可以了，非常可以了。然后现在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你家用的话呢，这款车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款专门为家用去定制的车型。首先空间比较大，然后呢座椅也比较舒适，就这么多年了口碑也比较好啊，省油皮实耐用。如果只换了这一款，就是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如果这位女士啊，你是自己开的比较多，家里面还有其他车型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选择就是稍微小一些的，稍微小一些的，再稍微灵动一些的，比如说像那个丰田的卡罗拉呀，现在性价比也比较高啊，还可以去选择这种混动的版本，也可以去考虑。真的能开很久哈、啊、你有些朋友说开个20年可以吗？理论上来讲完全没啥问题，只要你不要说想要把它换掉，那妥妥的没问题啊。轩逸呀、卡罗拉呀这样的一些车型买就好了。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想要参与到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朋友们啊，都赶快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大家能够了解到更加详细的这个行程的介绍。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然后呢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了，朋友们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非常有限，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记得给我们的账号点关注啊。后期呢您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都是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的，包括如果说身旁有朋友们买车的话啊，想要薅一波小小的羊毛，也可以给主播留言啊，不是就大部分的车型吧，还是能够争取到一些小小的福利的。欢迎大家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随时随地跟主播取得联系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晚高峰，海下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

0: 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了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淮东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禹西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先来关注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平时你们去这个露营的时候有没有抓过这种小螃蟹？
0: 哦，小朋友都喜欢抓。
1: 周末的时候我带着恭喜去抓螃蟹啊，我看到这条新闻我都震惊了。今日呢，就在武汉，58岁的这个市民啊夏先生，平时呢吃螃蟹海鲜啊是从来不过敏。就在近日呢，夏先生啊看见刚买回来的螃蟹啊有一只趴在盆里面不动啊，它一步动不动是王八，
0: 是螃蟹
1: 啊，是螃蟹啊，变手欠的啊，伸手呢想看看这个螃蟹是不是活的，没成想啊这个蟹钳猛的一下啊，螃蟹也跟他耍起了计谋，
0: 好吃的
1: 死死的夹住了他的右手的食指，结果呢划出了一道

0: 不动是王八，
1: 是螃蟹
0: 啊，是螃蟹啊，变手欠的啊，伸手呢想看看这个螃蟹是不是活的，没成想啊，这个蟹钳猛的一下啊，螃蟹也跟他耍起了计谋，
1: 挺好吃的，
0: 死死的夹住了他的右手的食指，结果呢划出了一道。

0: 认前呢要洗刷刷一下的时候啊，一定要戴好这个手套了啊。
1: 嗯，是的，没错。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近日凌晨，湖南长沙雨花公安局呢是接到了报警，报警人声称啊，朋友黄某正身处险境。值班的副所长陈豆啊是迅速开展研判，锁定了涉案人员黄某、胡某某的相关行踪。监控显，值班的副所长陈豆啊是迅速开展研判，锁定了涉案人员黄某、胡某某的相关行踪。监控显示呢，此前啊，黄某和胡某两个人啊是行动自如，神态放松，交谈间呢毫无被拘禁或者说胁迫的惶恐、慌乱、恐惧，所谓这种被人控制的这种说辞，与视频证据呢那是明显不符。凭借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这个陈豆警官啊判断背后啊必有隐情。民警呢随即啊是拓宽了侦查维度，最终呢揭开了这起诈骗团伙内部黑吃黑的真相啊。
1: 对，经常呢这个黄某、胡某啊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下游负责取线的这个车手。
0: 哎呦，你看看啊，诈骗团伙分上下游，他就负责取钱
1: 的。案发当天呢，两人啊流转一笔20万元的涉诈资金时，因为这个平台风险这个评控限制啊，资金呢未能转至这个上线的账户，暂时呢就放在这个胡某某的微信账户中，
0: 到他俩手里了。
1: 面对这笔来路不正的巨款，胡某某、啊、
0: 我会解决掉那个同学的。
1: 顿时啊，就是升起了一番贪念。跟黄某呢合谋自导自演了一出遭人胁迫的戏码。
0: 哎呦，
1: 向上线啊伪造被控制的这个现场，企图以此来将这个20万元据为己有。
0: 没错。
1: 然而呢，胡某某啊并未按照约定分赃，而是直接卷款失联。
0: 这是黑吃黑，黑吃黑啊！这
1: 黄某呢是忙活了一顿之后啊，分文未取得，满腔气愤之下，竟然头脑发热，指使一名不知情的朋友报警，谎称自己啊是被人控制，企图借助警方的力量追回赃款，并且呢想要报复胡某某。
0: 哎，可黄某呢就忘了自己啊，他本身就是参与到这个诈骗当中的这个取钱的嫌疑人啊。这场荒唐的报警呢，非但没能讨回公道，反而将
1: 所谓的公道，
0: 对，反而将两个人啊参与跑分、预谋私吞、涉嫌资金的犯罪事实啊是全盘暴露出来了。民警啊也是根据这条线索顺藤摸瓜，随后在两人的住所将黄某、胡某抓获归案。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了。
1: 对，就是我发现哈，最近不仅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件
0: 啊，
1: 包括在追的一些剧当中，
0: 是
1: 这个犯罪分子啊经常就会因为这个分赃不均，
0: 哎呦，
1: 想要这个黑吃黑，
0: 所以说
1: 导致最后就是这个
0: 双双落网。
1: 对、
0: 哎、
1: 是的，所以说咱干啥别干这个违法的事儿。
0: 对，
1: 在生活当中踏踏实实，咱哪怕少赚一点咱心安。
0: 我关键也是发现了啊，这个金钱啊真的能见证一个人的人品呐、啊、
1: 可不是说吗、
0: 啊、本来干的就是非法的勾当啊，结果你们黑吃黑，黑吃黑之后不跟同伙分，两个人啊就该抓呀。
1: 嗯，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一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每天开启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感觉咱们就跟那个明星 idol 一样啊，所有的闪光灯啊，不是所有的闪光灯，所有的这个光啊，所有的这个背景啊，都得调试清楚了之后啊，咱们才能走进直播间。
0: 也没有吧，就是嘣摁一下，啪开一下就行了。
1: 你得知道点悬念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第二天你直播的状态好和不好，跟你前一天晚上有没有好好睡觉有很大的关系。
0: 喝酒了
1: 啊。嗯，我怎么喝酒了？怎么这两天都没喝酒？
0: 今天看着呲呲的啊，
1: 瞎说啊，什么呲呲的？只不过今天
0: 声音倒是没啥变化，
1: 只不过今天没抓头发而已啊。
0: 就是、整个人看着笨笨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昨天晚上玩手机啊，玩的有点迟。
0: 哦。
1: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么跟大家说啊，现在真的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美剧啊，叫做《越狱》。
0: 没有
1: 看过越狱啊，反正讲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啊，就特别有意思
0: 啊。
1: 当时我看那个越狱的时候啊，看了几集之后呢，看不进去，因为啊，那美剧确实是你听不懂英语啊，你得一直趴那儿看字幕，后来看字幕看着看着就烦了。现在啊，我发现有个好东西啊，人很多那种影视片解说，人现在不单单解说电影了，就解说这种大段大段的美剧。
0: 不是，你这个解说你也得趴那儿看，
1: 哎呦，
0: 因为它中间。会有一节儿，他也不那个什么
1: 啊，对，
0: 也是用那个
1: 也是用的原声嘛啊。不过那还好，人有人在那给你讲这个故事前后脉络，给你讲那些小细节。我看的，大家如果说有看过啊，几部那个经典的啊，比如说《越狱》啊，《权力的游戏》啊，《纸牌屋》啊等等这些这个美剧之后啊，你会发现一环扣一环，关键是啊，那很长，它剧集很长啊，一出就出个七八季、八九季的这种美剧，你我在那儿看人家解说啊。7个小时
0: 哦，
1: 你平时看部电影才2个小时，看那完整的解说7个小时，那给我看的都迷瞪了。
0: 就一个视频7个小时
1: 啊，那一个视频看7个小时，看的我都迷瞪了啊。关键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能早睡？我总结出来一个方法，并不是我们现在人啊，比如说哎呀工作压力大呀，每天晚上想的多啊，让你开始啊失眠了。最主要的失眠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已经想出来了。如果有一天啊，你真的想早睡，你和

0: 的手机分房睡啊，你把手机放到书房，让他在书房睡，你在卧室睡，你就发现啊，你睡得可早了。
1: 就是只要把手机扣下来，
0: 哎，
1: 不去看，大概一两分钟，其实就睡着了。
0: 你就想想以前小的时候吧，啊，小的时候多好啊，7点半啊，跟家人呢被迫看一会儿新闻联播啊，因为确实抢不过家里面人嘛，哎，到7点半了，看会儿新闻联播，看完了之后呢，洗洗脸，洗洗脚啊，就准备睡觉了，顶多呢在那个床上啊，看个什么幸运52啊，非常6+1啊，看个快乐大本营啊，有的时候觉得天天向上放到10点放，我都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很晚了。现在啊，觉得10点的时候啊，天还早呢，怎么着不得1点2点再睡呀？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0: 我真的发现了，自从长大之后啊，感觉时间都漫长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小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眼睛刚闭上嘛，就得起床了。
0: 哦，
1: 就是那种睡不够的感觉，现在就很久就没有过这样体会了。
0: 那种睡觉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啊？初三和高三的时候。
1: 没有，就是小学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感觉眼睛刚闭上，一睁眼儿就得起床了。
0: 我感觉我小学的时候每天都是6点就起了啊，较少的时候要么就是小孩，要么就是岁数年纪长的人啊。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前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哎，
1: 还有头没烦恼说帅家每天周二下午打卡打卡，
0: 哎，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说了啊，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有的是我都在想啊，听友们真的是啊，说哎呀最近段子少了，怎么不幽默了，我真的
1: 没人说，
0: 我朋友说 啊朋友给我的反馈，有的时候听友的反馈啊都是这种特别这种褒义的啊，有的时候你听你身边朋友的这个反馈，你才能发现他们的反馈啊特别的真实。你节目里面有什么问题你得听身边朋友的，就他们就说咱们节目现在讲段子讲的少了啊，我不是说讲段子讲的少了，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听没听过一个概念叫做幽默悬崖？什么叫做幽默悬崖啊？就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微笑和大笑了。
1: 嗯，
0: 你就发现啊，你接触到的东西越多之后，你的笑点高了。之前我看到一个这个数据就说啊，4岁左右的孩子平均呢每天要笑300多次。
1: 嗯，
0: 哎，而40岁的年就是成年人啊，每天呢大概只能笑4次。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你今天的4次笑够了吗？如果没笑够的话，你不行给我们发点这个笑声，发点傻笑也行。
1: 就说实话，之前我们不是跟大家聊过一话题吗？就说你的工作哈，就是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笑点。就真的现在就感觉什么也不好笑
0: 啊，
1: 就真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大家说就周围人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啥意思
0: 啊，
1: 就是很少有东西能够触动到我的笑点了。
0: 你刚还在那笑得咯咯咯的呢，你看小朋友遇到二蛋叔叔的时候一秒破功了啊，只不过你在开心的时候你给忘记了啊，那个笑的时间太短暂了啊，没事多看看二蛋叔叔逗那个小朋友吧。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觉时间，
1: 晚上5点半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情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3: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快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啊，来给我们贼拉棒组合的官方号来点个小关小注啊，来支持一下，捧个人场。
1: 是的，
0: 今天呢这个直播间啊确实比较凉快的啊，不怕热度了，大家尽情的来就行了啊，也有座了。
1: 再不来就凉透了、啊。
0: 对，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在想啊，真的，现在我都刷直播刷的都少了，不能说大家刷直播刷的少，我都刷的少了。为什么呢？啊，一到这个暑假期间，不知道为什么晚上 啊，以前呢喜欢看看直播，现在晚上呢就喜欢看这种各种各样的剧的解说。你就比如说以前喜欢看的一些剧啊，《Walking Dead》啊，《行尸走肉》啊，还有那个以前看过的一些电影啊。最近呢，我就在网上又看叫《二次曝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1: 哦，听说过。
0: 我记得我以前就看过这个电影啊。现在呢，我看那个剧解说的时候，我又看进去了。我就看那个解说的。
1: 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佳一直在说这个解说的这个剧。
0: 嗯。
1: 说实话，现在解说剧好像很多，尤其是在有一个阶段，大家就会发现异常的多。
0: 嗯。
1: 就比如说这样的开头，什么快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0: 小帅，
1: 这个、男人叫小美。
0: 是。
1: 还有一个男人
0: 叫小壮，那是一代的，
1: 就真的好像从那个阶段起，就有很多人不能静下心来去追一部剧了。
0: 哦，
1: 就其实我们的耐心是逐渐的被驯化的，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我们没有网络的时候，真的是等着电视。然后看哪个剧，
0: 对，
1: 就一定要等到当天。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它不更新，你就比如说它可能因为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0: 对，
1: 要插播一些晚会啊什么的，
0: 是
1: 这个剧它就不更新了。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等啊等啊等，每天就是一集，有时候可能偶尔更新一集。
0: 对，
1: 然后再往后发展，可能越来越发展之后就有了网络。
0: 嗯，
1: 网络大概就是你可以能够快速
0: 自己搜索点播一些东西，
1: 去搜索和点播一些剧。
0: 嗯，
1: 再往后发展就真的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这个解说剧。
0: 哎，
1: 导致你很多人可能就真的没有耐心静下心来去看一部剧。我前两天突然有了这个追剧的想法，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吃惊。
0: 嗯，
1: 然后就赶紧充了一个会员，然后就在那儿
0: 看的是那个猕猴桃。你充的是猕猴桃的会员吗？
1: 猕猴桃和优酷都充了。
0: 哎，那你充了猕猴桃的，我建议你看一看那个《喜人奇妙夜》，我安利你好久了，那个真的挺有意思的。
1: 嗯，我喜欢看悬疑剧
0: 啊。悬疑剧，你不喜欢喜剧吗？
1: 我真的我还好还好。还好啊。

0: 好，
1: 没那么喜欢喜剧。
2: 我就更喜欢悬疑剧一点，嗯，就包括那些刑侦片儿。
1: 嗯，
2: 我很小就很喜欢看，我不知道大家
1: 看《重案六组》啊？
2: 对对对，《重案六组》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剧。
1: 哦，
2: 然后就它不是分好几部嘛，就真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追。
1: 哦，
2: 嗯，包括 TVB 不是有好多那种就是刑侦片儿？
1: 对对对，
2: 真的是承包了我的大学时光
1: 啊，
2: 然后每天都看看看看看。
1: 大有人就倾向于喜欢看这种 TVB 的悬疑剧，我一直觉得 TVB 的有点那个 TVB 的电影还行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看啊，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那会儿，我在家里面电脑上搜这个剧的时候，我本来看的好好的，我妈就要把我赶走，她让我去学习，她在那儿看，结果她也看进去的那个剧啊，就叫《一起来看流星雨》。
2: 哦，
1: 哎，我不叫魏啊，我叫楚，嘣嘣啊。
2: 就说实话啊，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好像就不怎么喜欢这种，
1: 不喜欢看
2: 剧，不喜欢偶像剧。
1: 嗯，
2: 就是我一直觉得是这玩意儿。就
1: 那你以前没有看那个什么吗？看那个比如说《武林外传》呐，
2: 会
1: 看，
2: 看
1: 《家有儿女》啊，《爱情公寓》啊，等等，这些你都没看过吗？
2: 看过呀。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想起来，一到暑假的时候，之前不都吐槽过吗？啊，以前哪怕你没有看过《还珠格格》呀，没有看过《西游记》呀，
2: 你是无辜的，可以说吧？
1: 啊，没有看过《还珠格格》啊，没有看过这个，比如说《情深深雨蒙蒙》啊，没有看过这个《武林外传》这些剧的话，你一到暑假，你但凡打开一个电视的话，你转转转，一些台总会播这些剧的。
2: 对，是的。
1: 来吧，那我们就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哈，来说一说啊，最近。啊，你有在网上就刷过什么剧吗？比如说你上一次看剧啊，上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对，其实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
1: 啊，
2: 比如你看剧，你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感触。
1: 嗯，
2: 你就比如说小时候大人会经常跟我们说不要吃陌生人给的糖
1: 啊，
2: 然后我小时候单纯是觉得吃了那个糖之后会被陌生人骗走，就是带走
1: 啊。对，
2: 后来我发现
1: 就晕了，
2: 你吃陌生人的糖的隐患确实挺大，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就是也是我最近追剧的那种感触。
1: 哦，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真的一个电视剧啊，真的是火遍全国，成现象级的电视剧。就比如之前那个叫做

0: 觉得吃了那个糖之后会被陌生人骗走，就是带走
1: 啊。对，
0: 后来我发现
1: 就晕了，
0: 你吃陌生人的糖的隐患确实挺大，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就是也是我最近追剧的那种感触。
1: 哦、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真的一个电视剧啊，真的是火遍全国，成现象级的电视剧、就比如之前那个叫做

0: 剧啊，真的是火遍全国，成现象级的电视剧、
1: 嗯、
0: 就比如之前那个叫做
2: 学有高招，油田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3: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号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直播间热闹热闹啊！
1: 对的，
0: 果子说了啊，今年运城的啤酒节能不能喝上免费啤酒，全靠佳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嗯，
0: 我都没喝过免费的啤酒啊，喝过免费的啤酒，朋友平时带的，我喝的都是免费的啊，那都是拿人情换来的免费啤酒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个小小的话题啊，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一个视频，就说啊，这些年电影看的人都少了，
1: 哦，
0: 尤其是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都少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这个时代呢，真的是啊，就这么浮躁吗？大家都刷这种短视频，主要我也从我自己的角度开始反思啊。
1: 嗯，
0: 我最近呢刷到的都是那种影视剧的解说。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比如说你要追一部剧啊，真的要追几十个小时，因为它一集电视剧有40多个小时嘛。现在我看那个解说7个小时看完一部7季的美剧，我就发现啊，真的这个效率太高了，太快了。现在看电影我都不看完整的电影了，看的就是那种啊，20分钟解说完一部电影，我愣是比别人节省了1个多小时。
1: 嗯，
0: 所以说啊，导致呢，我现在啊一想起来这个电影的具体的细节呢，可能就是过目就忘。放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以前暑假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啊打开电视，电视台呢放什么大家看什么，现在呢大家想看什么都去搜了。你们还记得啊，你们最近看的一部电视剧或者说一部电影，不是说看那种解说啊，真的就是把它完完整整看完的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当时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就家暴的那个
1: 安家和
0: 、哎呦，当时啊我记得他那个表情包啊在那个微信里面都火了。
1: 嗯，
0: 又不是都火，现在也是。
1: 当时啊就听到那个配乐，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演员，看到这位老师，
0: 嗯，
1: 我都发怵
0: 啊。嗯，打铁就说了，短平快没营养，看完就忘啊。我影视解说确实是这样，
1: 就是现在我其实都有点刻意的去驯化我的大数据。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相对来说内容比较丰富的视频，
0: 嗯，
1: 我就会哪怕是我不想看，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肯定对我有帮助的，
0: 嗯，
1: 我就一定会多待一会儿。
0: 哦，
1: 然后看到那些就是感觉不怎么有营养的，
0: 嗯，
1: 我会刻意的点一点不感兴趣啊，或者尽快的刷走。
0: 这就短视频的3秒原则嘛。
1: 我觉得就是某音还好，
0: 嗯，
1: 我发现某书真的太可怕了。
0: 嗯，
1: 某书真的非常可怕，但凡你最近在关注一件事情
0: 啊，
1: 你点开全就是大批量的给你推这个东西。
0: 人说这种 APP 都叫妈系 APP 啊，
1: 就是，
0: 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1: 他有时候会给你制造一些焦虑。
0: 哦，
1: 嗯，
0: 来看一下杨仔就说了啊，最近在看着悬案。哎呀，
1: 嗯，
0: 这个最近好多人都在给我安利这个悬案。
1: 悬案，
0: 嗯，
1: 哦，那我也看看吧。
0: 悬案就是说第一部，人好像分几季，然后第一季就是这个片，
1: 哦，
0: 这一集的这个悬案好像是岳云鹏演的，大人给我安利了好久。
1: 哦，我没看进去
0: 啊，
1: 看了一点没看进去
0: 啊，
1: 然后我就去看除恶了
0: 啊。你当时给我说的那个什么
1: 漂白，
0: 不是还有那个就是
1: 夫妻的博弈，
0: 非不正常犯罪，非正经犯罪
1: 啊啊，低
0: 啊，低智商犯罪啊，低着两个人凑出一个脑子啊，低智商犯罪。当时我也是看了两集，看，
1: 嗯，
0: 愣是看不进去。
1: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0: 我这么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啊，为了让我自己呢坚持下去，我就会放一部剧在那追。我看那个就是不这就是这叫什么低智商犯罪，我愣是看不进去啊。我啊，来看一下这位杨仔还说了，现在呢还在追武林外传，武林外传就有的时候啊，这
1: 下饭剧
0: 下饭剧啊，
1: 嗯，
0: 哪怕你不看那。

0: 真的，哪怕在家里面干活，你只要放着，你就知道剧情是什么了啊、嗯！
1: 光明使者说，主播在主持的同时还记得给自己点赞，
0: 那可不嘛、啊，
1: 没事，手也是闲着。哎、
0: 敬业主播啊、嗯！你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显得我很愧疚啊！
1: 没事，你给咱们后台管好就行了。
0: 来看一下啊，什么度怎么说的啊？嗯、我居然把《大宅门》追完了、
1: 嗯，
0: 羡慕白景琦啊，娶了好几个羡慕这呀啊！现在都新中国了啊！新中国了，不允许了。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0: 嗯，奥德彪
1: 说毛片这个电视剧还能看吗？
0: 在那个
1: 应该是可以吧，你搜一搜。
0: 对，你在哔哩哔哩上啊、嗯、搜一搜、嗯。
1: B 站上去看一看。然后这位朋友袁雨霜说到了说稷山下雨加冰雹喽。
0: 对，今天天气预报是有小雨的天气啊。
1: Fiship、嗯、也说了说最近在看低智商犯罪。
0: 嗯。
1: 你好1983。
0: 嗯。
1: 朱雀堂。
0: 朱雀堂，我咱不说这个低智商犯罪啊，就你好1983和朱雀堂。这两个讲什么的，你能给我讲讲吗？他说我现在都是因为刷到了电视剧或电影的片段然后去看整部剧、
1: 哦、应该都是。
0: 对，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影视解说啊，就是他们一个简短这个解说、嗯、他们也都是之前啊这部电影的这个品宣方给他们专门做了推送的。
1: 尤其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就确实也可能是大家关注短视频太多了。
0: 嗯，
1: 就是比如我最近在追的那部剧就是夫妻的博弈。
0: 嗯，
1: 就是短视频经常会跟我推。
0: 嗯，
1: 然后这儿推一个片段，那儿推一个片段，等我去看完整的时候，我发现片段我已经看得七七八八了，我只要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发展顺序就可以了。
0: 哎，你看啊，在直播间橙子小橙子他说这个剧最近我也是一到周末我就在那追啊、叫金特务，这个真的这种爽剧啊，它跟那种短剧的那种爽剧不一样、
1: 哦、
0: 就是那种小就是一个特别隐忍的那个不是说特务吧，应该是特工。
1: 小卡拉米
0: 啊，不是特别隐忍的特工啊，前期呢被虐的，后来就突然就爆发了，为了女儿爆发了，叮了咣啷，叮了咣啷，把整个黑帮给铲除，那种剧情看着就可
1: 就解气，
0: 肾上腺素飙升，你知道吗？
1: 现在就幻想自己就是那个人。
0: 不是，每次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啊，我就拎起了我家的哑铃啊，一边看我就一边锻炼着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有没有追什么剧呢？
0: 哎，
1: 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剧来推荐给我们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23392000.2，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了。对，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人在发这个韩国啊，目前韩国游已经是招募齐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韩国游的二期啊。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6: 여러분막사세요。
5: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

0: 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今天也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哪些剧啊，你看过之后觉得哎，还确实挺不错的，
1: 哎，
0: 想要推荐给我们大家的，
1: 嗯，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啦。
1: 对，今天呢不也跟大家聊了聊嘛啊，嗯，现在社会真的是快节奏的时代啊。以前呢，大家看一个电影两个小时，真的老老实实呢坐到电影院，
0: 嗯，
1: 或者说呢在电视机前啊，在电脑前面啊，就把这个两个小时的电影看完。
0: 嗯，
1: 现在呢，大家大部分都找这种影视解说，
0: 没错，
1: 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刷着刷着刷到一个影视解说，就开始看这个电影，
0: 嗯，
1: 就等人家解说完了，你就感觉这部电影好像也就看完了，
0: 没错，
1: 这就是
0: 可没灵魂，我感觉
1: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啊吐槽说为什么越来越少的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哈，
0: 嗯，
1: 来吧，放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你们上一次啊看的电影是什么，或者说上一次啊追的电视剧是什么，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是的，
1: 以前一到暑假的时候啊，这是所有这个90后80后的回忆，
0: 嗯，
1: 那会儿呢家里面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家里大人上班去了，你在家里面偷偷打开电视机看电视台呢放什么你看什么，
0: 没错，
1: 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早上我想看电视剧，
0: 嗯，
1: 我就想让我妈早早的去上班，人家7:30就去上班就行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当时有部电视剧啊，就确实现在可能大家吐槽的比较火，叫西游记后传。
0: 哦，
1: 我欲成仙，快乐七天，有多少神话在风中流传？
0: 现在怎么还吐槽开了呢？
1: 哎，就说嘛，以前那个鬼畜嘛，
0: 哦，
1: 以前那种就是打斗的场面，就是靠鬼畜咔咔咔咔闪好几个镜头，
0: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人是拍的时长不够啊，不够这个时长，好像是不能在电视台放。哦，然后呢，他就为了凑这个时长，就把那个打斗的场景就一直这么鬼畜。
0: 嗯，
1: 还有呢，就说那个导演演的那个孙悟空嘛，
0: 啊，
1: 演孙悟空没有表情啊，就
0: 没跟那个六小龄童老师的差很远。
1: 对啊，嗯，很多人吐槽，但是那个剧情啊，说实话真的是好看啊。
0: 对，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吧，想一想你们当时啊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面看那些电视剧，或者说你们近期看的那个电影电视剧是什么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来看一下这个Passion说到了说昨天看的八仙，嗯，哎，据说八仙非常不错。
1: 八仙
0: 电影
1: 啊，是电影八仙啊，
0: 嗯，八仙，然后就很多朋友的评价都还挺高的，
1: 特别羡慕这种Passion啊，有钱又有时间的这种富二代可不多了啊。哈哈，来看一下Facebook不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当时这个西游记后传嘛啊，他的时长不够，就剪辑来凑，就是那个打斗的鬼畜场面，
0: 哦，对对对，
1: 就和某某综艺一样啊。来看一下杨仔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是准备看电影啊，跟我们晒自己在网吧的这个充值，
0: 还剩400块钱，是不是充了200块钱
1: 啊？就说嘛，让资产翻倍的方法就是去网吧充钱啊，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啊，以前为什么我们看那个影视剧看那么多，看电视剧看那么多，就重复的看啊？一方面呢，是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0: 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对，你但凡以前我要小的时候啊，有这种什么暑假成长营啊，我早都去参加去了啊。
0: 你像我们小时候也放假也不能出去玩。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哈，啊，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小朋友确实还挺幸福的。
1: 对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后台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研学啊，研学解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期的啊暑假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

0: 成长研学营，
1: 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很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昨天正好去那个就是蜜雪冰城，
0: 嗯，
1: 去买喝的了。我发现小朋友们都还挺喜欢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趟行程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然后只要您是6岁到这个18岁之内，16岁以内吧，
0: 嗯，
1: 其实都是可以去报名的。会去到哪儿呢？第一站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
0: 哎，
1: 去看人文，然后看人工智能，亲手做一做科学的小实验，探索大自然还有宇宙的奥秘。
0: 嗯，
1: 第二站呢是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让孩子们看一看啊，51秒怎么能够造出一整台的汽车。
0: 哎，
1: 而且小朋友还可以自己去尝试做一做小车模，组队遥控，就是遥控这个赛车比赛，当一回这个汽车工程师。
0: 嗯，
1: 第三站去到哪儿呢？就是4A级茶饮梦工厂蜜雪冰城，通过透明的流水线去看一看这个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能亲手 DIY 一杯这个专属的饮品啊，属于你的这个味道。
0: 嗯，
1: 跟这个雪王进行趣味互动，还有雪王在就是这个工厂门口欢迎你们，给你们跳那个欢迎舞啊。
0: 哎，
1: 第四站呢是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再赶上这个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闯关游戏。
0: 嗯，
1: 就是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感受一下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呢是通用机场，近距离的去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这个模拟飞行，亲手拼装一下航模，完成一下孩子的飞行梦想。咱别的不说，就您自己单独去这个通用机场，下来费用不带住不带吃得1000多块钱了。
0: 哦，
1: 但是我们这次呢，全程不光是游览，还有这个手工创作呀、团队竞赛呀、篝火晚会呀，全方位的来锻炼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啊。6到18岁，8月3号发团，我们听友的专属价只需要2280元。
0: 2280元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家里面孩子8月初啊，刚好有时间的，
1: 嗯，
0: 这个7月多不是忙着去学艺课，学这个特长啊，
1: 对，
0: 有的是在补课啊，1到8月的时候也就彻底来迎来假期了啊，
1: 嗯，
0: 这个有假期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科技强国成长营当中来。
1: 而且目前已经报了20多个孩子了，是最后的几个名额了，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购名额，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报名之后还要给孩子定做统一的这个服装，
0: 嗯，
1: 所以说时间非常有限啊，想要了解想要报名的朋友，关注云城广播，回复研学，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有需要的孩子喜欢的家长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报名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6: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5: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

0: 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

0: 说，家家除了不会炒股啥都会。
1: 庸人，这句话也送给你啊。哎，天天的还跟我点评起来了啊。
0: 庸人都说了嘛，我但凡执行能力强点儿，他买什么他抛什么，我就赶紧买什么，我一会儿都发大财了。
1: 对，关键是庸人最近啊都得找个那个什么东西的去啊。他但凡拿着他就不涨，他一卖他自疯涨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不是聊庸人的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各位好朋友们，近期有没有看过哪一部电影呢？或者说近期在看的电视剧啊，以前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微笑百事达，
1: 微笑
0: pasta，
1: 微笑 pasta 啊。之前我看那个王心凌嘛，人里面是不是那个小乌龟，是不是就那个？
0: 对对 对， 对，
1: 当时那个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怎么唱来着？我是一只悲伤的小乌龟。
0: 唱什么？
1: 没有原创的，是为了防止尴尬啊。
0: 小乌龟怎么唱来着？有没有会唱小乌龟的朋友？小乌龟，不对不对，
1: 奶油冰棍来两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马就说的啊，神探狄仁杰，以前小的时候不敢看，现听背景音乐就觉得害怕啊。我觉得神探狄仁杰还好，神探狄仁杰我觉得以前更不敢看的一个剧叫做少年包青天。
0: 但是你不觉得神探狄仁杰是一件特别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剧吗？就是电视上放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看一会儿，但是很少有人通过网络去看
1: 啊，去网络搜索专门来看。
0: 你们会吗？
1: 哦，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啊，没有人专门在网上来搜。我以前在网上搜的什么终极一家呀，终极一班啊，看的都是这些电视剧。
0: 没有看过这个神探狄仁杰哈。
1: 来看一下拍摄说了啊，上个星期呢看的功夫女足，真的啊，我每次回家的时候看我们家门口的一个理发店，上面还挂一个横幅，看了这个功夫女足的，拿着电影票去那儿染头发，好像还打折呢。支持星爷的电影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句号句号句号说了哈，我回来啦，我终于回家啦，好几年没听了。
0: 去哪儿了这是？
1: 去 KK 园区了啊。
0: 去佳佳园区。
1: 笑话吗？去我
0: 看一下
1: 二蛋园区啊。
0: 多宝鱼儿说到了说，今天咋没人看亮剑了
1: 啊。我们主要聊近期看的电影，大家就突然就想起来以前看的电视剧啊，可能暑假看的电视剧吧啊。来看一下金玉满堂说了，现在都看 AI 剧了，佳佳 out 了。AI 剧
0: 我咋不爱看 AI 剧、
1: 我看了很多那种，就比如说这个红果上的短剧啊，现在都真的就是那种 AI 剧，我看着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剧情可夸张了，因为人那个正义啊邪恶全写脸上了啊，那种反派那种笑就是很反派啊。来看奥德彪 37.2 摄氏度说的红猫蓝兔七侠传，你这都已经跨越到这个动漫阶级了啊。来看一下 Passion 说了，据说蜘蛛侠也要上了。蜘蛛侠，现在很多这个美国英雄电影我现在看的都少了啊。
0: 来看一下
1: Cosny
0: 说爱的感觉是比樱桃更甜吗？我记得不是比樱桃更甜。
1: 你不行你哼唱两句呢啊。我记得当时我学校里面就流传着大家都在那唱小乌龟啊，我们开玩笑都说这个歌是小王八啊。但是现在啊突然想不起来这个旋律是什么了啊。
0: 就是爱的感觉是比樱桃更甜，我咋记得是反正是比啥更，是樱桃吗？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悠悠也是说啊，说爱情公寓经典剧，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看两集。我记得啊最经典的还是第一部啊，虽然之前我很多人都在说爱情公寓抄袭啊，虽然我以前啊接触面也比较窄，小的时候啥也不懂，也没有看过那些外国英剧啊美剧啊，我就觉得爱情公寓真的好看，而且呢里面那个因为曾小贤当电台主播也是间接的启发了我的职业啊。
0: 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这个，很多人会去，还有那个电影，有个电影不是也挺火的嘛
1: 啊，
0: 就是邓超演的那个，很多人也是看了那个之后想去做电台主播
1: 啊。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对
1: 啊，
0: 然后但是我当
1: 燕子没了你我可怎么活，
0: 就是我当时看完那些之后我一点也没有想着我要做电台主播。
1: 结果啊当时这说出去的这个话现在呢打了自己的脸，
0: 我说命运呢。
1: 来看一下橙汁妈妈说了哈，姑娘10岁想和闺蜜去看那个电影想你了。
0: 哦，他们好像是说那个是讲这闺蜜情的
1: 哦。

0: 来看一下，豆豆说 ：“Hello， 谁家美婷下班快乐呀？”嗯，最近刚追完《昨夜将至》。
1: 昨夜将至，
0: 我追了吗？怎么这个句子名字我这么熟呢？啊，12集短剧。
1: 我上次看的这个将至的时候，我记得是凛冬将至。
0: 哎，真的是因为这个短剧盛行啊，导致现在很多电视剧剧情都蛮短。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放学那会儿，是中央8台还是中央几台啊？它就有一个那个剧，看了又看，看了再看，看了还看。不知道你们看过没？
1: 啥剧？
0: 就叫看了又看。
1: 就叫看了又看。
0: 对。
1: 那还真没看过啊。
0: 看了又看，看了再看。
1: 咱们当时接触的不是一个电视台吧？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你看过《蜜里逃生》吗？
0: 他应该没有吧。《
1: 蜜里逃生》是啥呢？
0: 没有啊。
1: 然后豆豆说佟大为演技很棒。哦，佟大为演的。人都说我是。
0: 我就没拦住大家。
1: 你拦住了，你已经成功的打断我了啊！我都说人家都说我是运城佟大为啊。不像吗？啊，声音不像吗？啊，来看一下这个直播间的好朋友吧啊。
0: 修律师函吧。
1: 这个头像呢是一个眼睛，他说了黑白禁区刚刷完。黑白禁区，我发现大家最近刷的剧啊，可能要么是短剧啊，要么可能就是真的啊。我现在很少看这些剧了，真的，大家说的都是我的知识盲区啊。
0: 豆豆说，我也想到了，佳佳会夸自己，看我们太熟悉你了。来看一下小章鱼，
1: 让佳佳模仿一下那个曾小贤说话。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
0: 你的月亮我的心。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0: 曾小贤的领导叫什么？
1: Lisa 啊。怎么你想当 Lisa 呀？啊，来看一下豆豆啊，还是在说夸我的事呢啊。
0: 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金玉满堂说，抑郁庆元夜市西口电动车乱放，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电动车都走不了，咱们给反映一下，可以在两侧修个这个电动车停车点儿。
1: 哎，你真像万达一样啊，严管起来的话，你但凡停到路边，那电动车都给你拖走，大家又开始警觉起来了啊。
0: 就是马上这不是就开始电动车也要抓拍了吗？
1: 奥德彪说的啊，黑白禁区不是那个欧豪演的吗？我上次看欧豪演的那个剧叫左耳。
0: 哦，是有些时候了。
1: 左耳为什么要用左耳听情歌呢？因为离心脏更近一点。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可吗？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

0: 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点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 Z 点儿啊。
0: 请听题。
1: 叮咚。
0: Z 点儿是班主任。
1: 嗯。
0: 他呢班上有一位同学，他呢偷了别的同学的钱包，
1: 嘿，
0: 他呢
1: 啊干啥呢，他就这么说他呢这个同学啊，
0: 这个同学呢也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有点坐立不安，
1: 呀啊，
0: 这么不安呢、找到了这个作为班主任的 Z 点儿、主动交代，
1: 老师对不起，我当时鬼迷心窍偷了同学的钱包，但是他钱包里面装了100万，他确实他很吸引我呀，
0: 主动交代，承认错误、
1: 承认错误。
0: 作为班主任的 Z 点儿说，
2: 100万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的，
0: 处理什么、
2: 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件事的、知错能改，把100万的钱包放我这儿就行了，
0: 笑话吗、他要解决这个事儿、
1: 解决这个事儿啊，
0: 既要把钱包还给这个同学，
1: 对，
0: 也不能让当事人觉得尴尬
1: 啊、是是是，
0: 于是啊、就让这个同学回去了，
1: 考验这个 Z 点的处理事情的能力了，
0: 你回去吧啊，别来了，
1: 笑话吗，这回去啊
0: 被开除了，这是上课的时候这位班主任的 Z 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龙，小妖头像是詹姆斯的詹姆斯，小那个祝怀昭 M 服不服，木秒清风平凡人生小孩哥，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上课的时候班主任 Z 点儿准备处理这件事儿啊，发现他的课啊被数学老师占了啊。
0: 不是你这教什么的呀，你这班主任。
1: 副科老师也当班主任了吗，
0: 不是你这也太没有。
1: 2026年7月21号颁发2026年7月20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2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祝怀昭，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
0: 有平凡人生小孩

0: 给出的语音梗，我们来听一下。
1: 这时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大家都听好了啊，现在是上学时间，不能带钱包，丢了的话自己后果自负
2: 啊，丢了的话后果自负。
1: 班主任上课的时候把那位同学偷的100万的钱包拿走了，而且然后呢给了佳佳
2: 啊，给了我，哎，不好意思啊，
0: 这一波呀，这是。
2: 早听到你这个语音，你就当梗王了啊！来听看一下木秒星风给出的，我的钱包只有50W，你竟然又给我塞了50W，想贿赂我，你这个人可耻啊！
0: 那这骂人的方式挺可亲的、啊，
2: 多书面的啊！也有 M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班主任 Z 点说啊，他捡到了一个钱包，问班里是不是有人丢钱包了。当时那个同学说，不可能丢啊，我这个钱包一直锁在我身上的保险柜里面，外面又套了一个保险柜，又锁了一个保险柜，又套了一个保险柜，怎么可能丢呢？
0: 钥匙丢了，
2: 一定是有人偷了它啊。也有小优给出的啊，谁的钱包在上课的时候跑过来跑过去被我揪回来了啊。刘宝龙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班主任 Z 点一摸兜，发现自己的钱包也没了，
0: 这不像是第一次作案啊。
2: 哎，一回生二回熟嘛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祝怀州突然啊把我拉回到了上学时期啊，班主任 Z 点发现自己的课被数学老师占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祝怀州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祝怀州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这个名字还蛮短句的啊！恭喜祝总，
2: 祝总、啊，
0: 来看祝总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请听题。
2: 叮咚，
0: 祝
2: 怀州啊，祝杭州啊，这想祝杭州了是不是？
0: 不是，我看到我们有一个赛里木湖航拍，我就立马就忘了这是什么了。这叫什么？
2: 祝怀州 啊，不是祝杭州啊。
0: 祝怀州，开着快艇，带着几个朋友去大海上玩。
2: 你看看啊，
0: 不是大上海啊，是大海上。
2: 大海上，你看看，人家当上梗王了啊，带着3-5好友啊，一起去大海上啊开 party。
0: 碰到了海盗。海盗们，爬上了祝怀州的船。他们抢了值钱的东西。海盗头子看上了祝怀州的女朋友，也要把她带走，
2: 也要把这个女生给带走。
0: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2: 来吧，
0: 分享一遍
2: 啊、再来回顾一下，
0: 请听题。
2: 叮咚，
0: 祝怀州，
2: 祝杭州啊，
0: 怀州
2: 和祝怀州啊，
0: 开着快艇，带着几个朋友去大海上玩，
2: 当上梗王了啊，带上3-5好友啊，一起去大海上开 party，
0: 其中呢还有他的女朋友。
2: 哎，
0: 结果呢一不小心碰到海盗了。
2: 我们是加勒比海驻太平洋太平洋分洋的海盗啊。
0: 海盗们趁机爬上了这个祝怀州的船，
2: 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我们只劫财也劫色啊！
0: 抢了佳佳的墨镜
2: 啊，像话吗？抢我的墨镜干啥啊？
0: 谁让你老汉的眼睛上，大家觉得这肯定值钱 啊！海盗头子呢，还看上了祝怀州的女朋友。
2: 哎呦，你看看劫财就行了啊，道义没到啊，还要劫人家的女朋友，
0: 要把她带走。
2: 哎，谁不听我的话，我就给她带，谁跟我抢这个火炬勺，我就给她带走。
0: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手机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

0: 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还没开始。
1: 嗯，
0: 王争霸赛的题目啊，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
1: 住杭州啊，
0: 怀州，
1: 住怀州啊。人这个名字起的，你看看啊，住杭州啊。我下次呢起个名字叫住北京啊。
0: 你叫张运成，
1: 对，你叫王瑞成。来吧啊，这个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叫做住怀州啊。他呢不一样，今天呢成为一个大老板了，当上梗王了，拥有快艇了。他呢也是开着自己的快艇啊，带着三五狐朋好友啊，去大海上面开 party。
0: 哦，确实挺酷啊，扯的。
1: 哎，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碰见海盗了。
1: 哇，
0: 海盗们爬上了他的船。
1: 哎，哈哈哈哈，我们是加勒比海盗太平洋分道啊，今天来到你的船上就是打劫来的，把你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
0: 看出来了、
1: 嗯、
0: 看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海盗头子呀，
1: 哎，
0: 还看上了住怀州的女朋友、
1: 嗯、哎呦，嘿嘿嘿嘿，
0: 要把她带走。
1: 我们不单单要劫走你的梗王名号，还要把你的女朋友给你带走。
0: 于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
1: 哎，
0: 左岸冰凉说稷山下大雨了。
1: 稷山下大雨
0: 有湖区下了吗？
1: 没有呢，
0: 目前我们单位周围还没有。
1: 是，
0: 嗯，
1: 来看一下木秒清风怎么说的啊。住怀州看着其中一个海盗越看越眼熟
0: 啊，
1: 然后轻声叫了一声狗蛋儿啊。狗蛋儿看了小猪，然后又说小猪，哎呀发小啊。小猪对狗蛋儿说，你怎么会起来当海盗了？
0: 哦，
1: 嗯，你在加勒比他们这儿也叫的这么接地气的名吗？啊，
0: 翠花儿。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
0: 新疆北疆下雨了，天儿都黑了。
1: 哎呦，新疆雨下的其实挺大啊。
0: 嗯，
1: 这最近在这儿赶工程呢。这是来看一下啊，摇摇头没烦恼造的梗。这个时候呢、嗯、只见住怀州说，带走吧啊，我重新找一个女朋友。我怀疑这海盗就是住怀州找的啊。就找专门找了这么一伙海盗啊、
0: 嗯、
1: 来看一下亮亮啊。亮亮你光傻乐啥呢？婷婷干啥呢？婷婷棒啊。
0: 我刚才怎么挤兑佳佳了？
1: 没有挤兑我啊，他无非就是梗王和这个学霸中间绕了一绕嘛啊。来，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小刀子怎么说。哎呦，正能量啊、
0: 嗯、
1: 就在这时啊，海军出现了，把他们救了下来。
0: 哎呦，
1: 你要这么说的话，直接海贼王出来了算了呗，路飞出来了，把他们救了回来。
0: 来看一下考拉说到了说，这个时候住怀州大声痛哭、
1: 嗯、
0: 抱着女朋友的腿不肯撒开。
1: 嗯，
0: 你把我也带走吧。
1: 嗯，
0: 燕子、嗯、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1: 这一看就是听今天节目了啊，想到了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林兆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只见耿王啊住怀州开着快艇带着海盗头子去公安局了。啊，是啊，到了海边之后啊，快艇直接伸出四个轮子啊，成两栖登陆舰了。这是啊，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时候路飞出来救了他们，路飞说到自己的经典口头禅啊，我是要当上海贼王的男人。
0: 是要当上海贼王、
1: 啊、人路飞的梦想不是要当上海贼王吗？
0: 断句有点问题吧。
1: 我是要当上海贼王的男人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位好朋友这是叫什么啊？煎蛋琴，是老朋友了、
0: 嗯、
1: 啊，你。

0: 你们都混的连快艇都抢上份了，你们觉得
1: 抢的这个份了
0: 啊？
1: 你觉得你能给他幸福吗？
0: 哎，抢的就是快艇，快艇有钱呐。那你想想，能坐快艇出游的，那都得身价好几个大。
1: 祝怀州的意思是你没有我有钱，你把他抢走了，你能给他幸福吗？
0: 哦，
1: 他抢走他是为了给他幸福吗？
0: 对呀，他给他幸福他就不抢了啊。找个好人就嫁了吧，这是我的心里话。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为爱放手天长地久，
0: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1: 你也没唱得比我好哪儿去嘛，
0: 词儿就唱对了，至少、
1: 就一个字儿嘛。
0: 来看一下贾景睿怎么说的啊，你说的啊，可不许反悔啊啊！
1: 赶紧的吧啊！
0: 我就说吧啊，就怀疑这伙海盗就是祝怀州他们找的。
1: 来吧，跟各位好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降雨，临沂西、临沂北严禁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津南、万荣西收费站入口封闭。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降雨，侯马入口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0: 对，根据这个高速入口的封闭情况啊，感觉到了运城北部地区这个降雨量确实应该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大家如果关注高速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啦。
1: 对，是的，看到后台依旧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快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太好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者怎知我心。
1: 恭喜
0: 最近呢持续发力的摇摇头没烦恼，有日子没见我们的老朋友煎蛋秦心儿，还有我们这是新进学霸榜单的 UKI 小刀子，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昨天学霸确实有些许的难度啊，那么今天呢，我决定啊，再次提升难度啊，让大家呢再来长长知识啊。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我们常用的调味料香油，
0: 香油
1: 是用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呢？
0: 嗯，
1: 是大豆还是芝麻？
0: 多难呢、啊！
1: 这题这么难吗？
0: 哎，多难、
1: 啊！我看看谁错了啊！谁四题不勤，五谷不分啊？我们常用的调味料香油，是用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呢？
0: 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
1: 是大豆还是芝麻？
0: 哎，是大豆还是芝麻呢？我考你一个题啊，你不一定能答对。
1: 你说，
0: 芝麻酱是拿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呢？
1: 拿玉米、
0: 啊、哦，你看看答错了吧我们常用的调味料香油是用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是大豆还是芝麻呢？
1: Z 说是大鱼儿，像话吗
0: Z 你是我们直播间后台的 Z 点吗？啊，我们常用的调味料香油是用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是大豆还是芝麻呢？第二题，人类学领域中测定皮肤的主要观察部位是哪个位置？哎，之前啊，婷婷老师说，哎呀，你看你晒得黑的啊，有的时候你不能光看我手臂晒得黑，你得看，到底是上臂内侧还是肚皮呢？黑黑啥呢？黑黑黑啊！
1: 不是，我说要是观察肚皮的话，有点油腻 啊。
0: 看到八块腹肌了都啊！人类学领域当中，测定皮肤的主要观测部位是哪个位置？是你的上臂内侧啊，是你的大胳膊肘啊，大胳膊里面啊，还是肚皮呢？
1: 哎，
0: 多难！
1: 佳佳怎么那么黑呀、啊？
0: 看还黑吗？啊？
1: 是男生，黑就黑点吧。
0: 一看这比婷婷都白啊。曹小芳说了，佳佳你不能放水放的这么明显吧，
1: 上难度
0: 啊，上难度啊。芝麻酱婷婷都没答对吗？你们能答对喽啊。来吧啊，第二道题，人类学领域当中测定皮肤的主要观察部位是哪个位置，是上臂内侧还是肚皮呢？接下来第三道题，冷冻储藏的水饺在下锅时用哪种水来煮不容易导致饺皮破裂？这是生活题啊。冷冻储藏的水饺在下锅的时候用哪种水来煮不容易导致饺皮破裂呢？是用冷水煮还是用热水煮呢？我之前也是看了科普视频，我每次煮这个

0: 弄水饺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水啊。
1: 再来分享一下这道题目吧。冷冻储藏的水饺在下锅时用哪种水来煮不容易导致饺子皮破裂呢？是冷水还是热水？
0: 哎，用冷水煮这个速冻水饺还是用热水煮速冻水饺呢？真难呐。
1: 哎，果然到第二道题又上难度了啊！美好回忆答对了。
0: 来吧啊，第三道题啊，让答案飞一会儿。第四题再次上升难度，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刚刚我们这位好朋友曹小芳答对了没有？没答呀啊，光说我放水明显了，一道没答呀啊。来吧，第四道题，鸡蛋在孵化成小鸡的过程当中，蛋黄起到了什么作用？是提供营养还是孵化小鸡呢？
1: 嗯，蛋黄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是提供营养还是孵化小鸡呢？
0: 哎，鸡蛋在孵化成小鸡的过程当中，蛋黄起到了是什么作用？是提供营养的作用还是它就是孵化小鸡的主体呢？海州专线平时在家里面一看吃速冻水饺吃的就少啊。我妈煮饺子有一个秘诀啊，如何来判断这个饺子煮的熟没熟啊？这个饺子皮煮烂了啊，饺子皮煮烂了就说明都熟了啊，
1: 还不如尝一下呢。
0: 真的，每次我家里面啊，我妈包饺子包的可用心了，每次煮饺子她老怕不熟啊。每次我吃到饺子，饺子皮都得煮烂了才知道。
1: 饺子汤，
0: 那肉丸面片汤啊。鸡蛋在孵化成小鸡的过程当中，蛋黄起到什么作用？提供营养还是孵化小鸡呢？最后一道题再次上升难度。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是什么？是高粱还是玉米呢？
1: 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是什么呢？是高粱还是玉米呢？
0: 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是什么？是高粱还是玉米？来吧啊，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对，是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来互动答题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嗯，来嘛，第一道题啊，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哦、啊，答对的人呢不足1000%的啊。我们常用的调味料香油是用哪种谷物研磨而成的呢？
1: 答案是
0: 芝麻、
1: 嗯、小磨芝麻香油嘛。
0: 香油又叫芝麻油啊，是中国传统的调味植物油，它是从芝麻中榨取的油脂，有浓郁的炒芝麻香味啊，那、后面稠稠那个渣渣就是芝麻酱嘛，不是啊？来吧，第二道题，人类学领域当中测定皮肤的主要观察部位是哪个位置呢？
1: 正确答案是上臂内侧。
0: 上臂内侧啊，不是肚皮啊，毕竟肚皮有的时候还晾在外嘛啊。第三题，冷冻储藏的水饺在下锅的时候用哪种水来煮不容易导致饺皮破裂呢？
1: 正确答案是
0: 冷水啊。
1: 对，最后第四道题。
0: 第四题，
1: 鸡蛋在孵化成小鸡的过程当中蛋黄起什么作用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孵化小鸡。
0: 哎，
1: 嗯，蛋黄呢作为一部分细胞质啊、
0: 嗯、
1: 蛋黄部分呢会长成小鸡。
0: 嗯，
1: 蛋清呢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是
0: 提供
1: 营
0: 养
1: 的
0: 啊，
1: 蛋黄呢才是一个真正的细胞卵细胞。
0: 嗯，
1: 蛋黄外部的蛋白蛋壳等都是非细胞结构。
0: 嗯，
1: 蛋壳的作用呢在于保护整个蛋，减少水分蒸发，并且呢有气孔，利于气体交换。蛋白呢有缓冲保护的作用，并且呢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物质和水分。
0: 第五道题，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是什么啊？正确答案是高粱啊。玉米呢原产于美洲，在明朝末年才传入到中国，肯定当时啊北方很少有人种植，几乎就没有见过这个玉米啊。而高粱呢就是五谷当中的这个稷，自古以来呢就有农民在北方种植，所以明朝时在北方种植最多的农作物那就是高粱。
1: 是的，没错。
0: 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亲子旅行团啊，小小戏精闯温州。我们这一趟行程呢是确实最近这个行程比较多，
0: 嗯，
1: 如果大家单独想让小朋友去的可以报名我们的研学游，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只有少量的名额了。那如果说呢想要亲子游的，想要去这个浙东南的，8月5号出发，原价呢是4280元，前10位报名呢有超级优惠价，12周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再减480元，主播呢全程带队，不自费不进店，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游。首先第一站会去到这个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呢会去到这个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同款区景地，第三天呢是去到明清宫院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第四天呢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逛影视基地，同时呢晚上会回到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是白岛洞头看一下这个海，然后踏一下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想看山海拍古装逛海岛吃海鲜淘小商品的姐妹们，这条浙东南5日游千万别错过，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就会收到我们完整的行程链接啊，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有

0: 一样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路热线来报名啦。
1: 啊，当然除了温州游啊，还有就是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五天四晚啊，一站式呢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研学呢，可以看到详细的五天四晚的行程，每天怎么玩怎么吃啊，打卡什么样的这个景点，晚上呢有什么样的课外活动啊。第一站呢去到的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站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来见证51秒造出一台整汽一台整车。第三站呢打卡的就是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透明流水线来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第四站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赶上暑期世界杯的限定主题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呢就是奔往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来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价格呢是2280元，招收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各位好朋友们有时间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咯。
0: 对，是的，就是因为大家最近，本来我们7月份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但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啊是想着等孩子上完这个培训班，所以呢我们就推迟到8月，就马上就要出发了。最近咨询报名的朋友也比较多，之前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啊，孩子上完课抓紧时间，应该8月3号应该肯定是没问题的，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咯。提前我们还是要给小朋友订这个专属的服装帽子啊等等，有这些物料的提前要准备好，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咯。想要去温州的朋友回复温州，想要报名我们郑州研学游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6: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苑段因暴雨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封闭，同时呢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因雨天路滑北园阳鱼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沟通了这个 G3511河宝高速文苑段，那目前呢是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封闭。大家呢想要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路况链接了。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带来更多的跟孩子相关的以及培养孩子情绪方面的内容。点点光，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是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的。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了。那今天的你们工作还顺利吗？心情怎么样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可以聊一聊您此刻的心情，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好嘞，下班快乐朋友，你的老朋友啊，你这个点儿就是已经下班了。今天没有照片啊。

天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虽然说是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如何让孩子学会合理拒绝，但是呢又不会伤害到他人，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方法我们真的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试一试。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去拒绝别人，有时候我们背后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拒绝了这个人会不会因此他就不再喜欢我了，他会不会报复我，我拒绝了他我会有点担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自己跟自己经历相关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让孩子学会合理拒绝但又不伤害他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试试看看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一个不好意思的话，可以如何的去让自己尝试去做这件事情。毕竟啊有很多人都会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身不由己，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很多人都会提到，几乎人人都会说一下身不由己，但是真的是身不由己吗？亦或是我们在身不由己的同时，我们看上了那个不由己背后可以得到的一些好

处。所以在心理咨询当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如果对方在这个行为之下他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话，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会去做心理疏导的，因为这个很难去把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改变过来，你改变过来就相当于让人家不要有这个好处了，所以你看这个谁都不太愿意干这事儿。好嘞，看到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侯马这边下暴雨了，停路边听节目。这个雨势有多大呀？可以拍一个视频或者照片吗？是真的就是路上的积水会比较深吗？好嘞，来看一下，虽然说我们的孩子在拒绝其他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就是你觉得啊，不玩就不玩了，小孩子能有什么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孩子的交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两个小孩到楼下了碰见了，然后见面啊，谁谁谁啊，就是摇摇头没烦恼，然后摇摇头没烦恼说燕之姐，哈哈哈哈，然后两个人就各奔东西，各玩各的了。要是能在一起玩的话呢，玩着玩着突然摇摇头没烦恼说我要回家了再见，然后我这边也说再见，然后就再见了，就非常的干脆。所以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交往真的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摇摇头没烦恼说今天我们这里下大雨快回不去了，干活的主家呀把我们给送了一下。嗯，不错不错。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多宝鱼儿，又发了一张什么图片呢？我这边还没有打开。所以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当孩子并不愿意和小朋友分享玩具，进而出现坏情绪的时候，养育者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不要走开啊，咱们先休息几分钟，待会儿见。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嘞，时间来到19:46，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好的，我们看到阳光大哥发来了一段视频，我的天哪！这个雨势哈，就像咱们那天盐湖区下的雨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看来这个您这个安全意识还是挺高的，要先确保安全，停在路边啊。来看一下紫蛙发来的消息，他说：“袁芝，下午晚上好。”又是下午又是晚上的，这会儿都可以算晚上了。他说打个卡，车船税也算是用上了。来看看你们家的雨。我的天哪，这个村里面的雨确实是不小。但是同时啊，村里面的这个天空也真心是挺蓝的。香香香大圆就说了，哈哈哈哈哈，我都看见你的扁桃体了，就哈着就过来了。他说袁芝老师我来了，在稷山。哎呦，在老家呢！哎呀，我的天哪！下次回稷山的时候，咱俩可以单线约一下。这雨，这水还挺深的，要注意安全啊！赶紧回家吧。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孩子如何合理拒绝他人又不伤害别人呢。让小朋友长成一个谦让有爱乐于分享的人，的确可以作为培养孩子的一个目标，但即使是情绪相对成熟的成年人，如果有人逼着我们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并非最亲近的人，可能我们也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孩子在周围人要求他必须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坏情绪啊，这本身就是非常自然的，他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身为大人，有时候会身不由己的去答应一些自己并不想满足的要求，在人际关系中也许会感觉难以拒绝周围人的一些期待，而当孩子面对类似的状况时，养育者自己可能会感觉有各种的内心冲突。其实啊，一个人他的人格成熟的话，既可以在人群当中做自己，成为自己，又能和他人保持积极的良好的关系。也许当我们在面对孩子的这类坏情绪的时候，真正需要聚焦的是如何让孩子学会合理拒绝他人，但是又不带来伤害，避免在这些时刻被坏情绪或者是纯粹的压抑感觉所淹没。有时候啊，我们真的啊，就是不敢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压抑自己啊，逼着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可是呢，让我们开口说啊，我这个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到你，我们去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也确实是会面临着会得罪对方的危险啊。当然呢，我们每个人都会。

不动就是聪明之举。现在这个状态下面，我们所有的人最智慧的做法就是，要窝着、猫着、认怂。当然，这个认怂并不是真的怂啊，加了双引号的，而是我们通过智慧判断之后做出的明智的选择。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好的，那么如果想做到合理拒绝他人，其实也是有些方法的，而这几步方法对于养育者们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成长的体验啊。比如说当我们在拒绝孩子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这三个步骤。我们经常会说温柔且坚定，那有的人的拒绝呢可能会带有攻击性，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难受的事情推给我，让我来做这个选择，让我来拒绝你，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攻击性了。那么还有一些拒绝呢，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在第一步的时候能够看见对方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对方感觉到哦，原来呢你是看见他了。但是说真的，如果你拒绝了一个人，你已经看见他了，并且合理的拒绝了，他还是会感觉到心生不满的话，那这个人呢，大概率，我说的是朋友之间哈，大概率也，这个做朋友也就保持距离吧。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首先关注一下G3511河宝高速文苑段，那目前我们接到通知，因暴雨降线西园区西收费站入口封闭，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另外呢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开通，往太原方向持续啊继续封闭。在我身旁 like a dream, yeah, you're right by my side.Every step you take. 好的，也看到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问这个关于高速的情况啊，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路况链接了。那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聊一聊，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我们先来说一说合理拒绝的第一步，看见对方的需求。当孩子在玩玩具的过程中被自己不太愿意一起玩的小朋友打断抢走玩具，或者要求分享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帮助孩子弄清楚当下在发生什么，我们只需要像镜子一样描述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小明想玩你的玩具，但是你并不想分享给他，哎，你看清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那一刻需要大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避免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被坏情绪吞没。不要忘记啊，对一个3-4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在1-2年之前啊，才刚刚学会说话，一旦遇到坏情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言语功能可能就会崩塌。当养育者们可以用语言描述当下发生的事情，孩子就会感觉自己与以语言有关的那个思维功能就有归位了，可以避免被坏情绪冲垮这样的体验。养育者们呢，也可以试着用语言去猜测或者是澄清对方请求背后的需求，因为对一个3-4岁的孩子来说，经常还无法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当小明问你要玩具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和你做好朋友。通过对对方外显行为和内在需求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在那一刻帮助孩子认识到站在对面的这个人究竟是谁，究竟想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能够清晰地明了对方的意图，或者是对方孩子的意图。那尊重呢，是一切沟通的基础，而这样一个看见对方的过程就是尊重的开始。第二步，合理拒绝的第二步就是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养育者可以帮助孩子向对方表达，我正在玩这个玩具，还没有准备好分享给你。当我们能用语言帮助孩子去表达的时候，他至少学会了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而不是通过动手推人或者大哭大闹来达成目的。语言表达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养育者自己可能会有时候啊，真的是觉得困难，担心会伤害别人。为了避免这一点，在表达需求时，就要尽可能的描述我的感受，而不是去判断对方的动机。比如表达我想要玩玩具，不想分给你的时候，是在讨论自己的感觉。

0: 绝。但是如果说你想过来抢我的玩具，你是个大坏蛋，这种评价与判断在对方听来可能就会是一种越界的表达，而越界的表达是无法带来建设性的结果的。表达自己的需求意味着把语境限定在我的范围内，而不是代替他人去做出判断。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呢，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很难去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真正的去表达自己的状态了，那对方有可能还会因为说你凭什么要拒绝我。所以当别人认为啊，当你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对方不接受你对他的拒绝的时候呢，那对方的自恋其实是受到损伤的。那么这部分自恋受到损伤的部分就是不健康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他有不健康的自恋，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保持警惕了，他会被剥削你啊，PUA 你啊，或者是打压你，控制你啊。一般拥有不健康自恋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特征。好的，来听听亮亮说了什么。
1: 原汁美女晚上好呀，运城下雨了没？新疆下得好大呀，现在都有点冷了。
0: 哎呀，我这很少听你的声音啊，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竟然听到了你的声音了，嗯，特别开心。晚上好啊，咱们的盐湖区并没有下雨啊，这个下雨的话，如果雨势太大的话，记得躲一躲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乐在其中，他说 Hello， Hello 啊，我们的新朋友乐在其中。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那目前呢新绛稷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0: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小孩闹矛盾睡一觉就好了，大人们可不行。对呀，因为小孩子刚刚开始的时候创伤比较少，但是呢对于大人来说，他很多人积攒了自己成长过去成长的一些经历和经验，所以呢难免有一些矛盾，可能真的会触及到对方的伤口。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我们能够，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能够为对方考虑到的也确实是考虑到了，那另外呢我只是在分享我的感受，至于你是如何理解的，这个确实是不由我们来做决定了。来看一下1729说了，芝姐晚上好，我在北纬32度东经119度的大蓝鲸签到打卡了，点一首翻转地球，谢谢啦，不用谢，一会儿帮你找找这首歌。
1: 在我身旁 Like a dream, yeah, you're right by my side。
0: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到的合理拒绝的第三步，就是根据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为合理拒绝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孩子的综合能力是有更高要求的，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也许养育者可以提供给孩子这样的方案，虽然你不想把这个娃娃给小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飞机给他玩一会儿，孩子会意识到原来有一条路径，既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又可以满足小明当下的需求。养育者也可以启发孩子的思考，比如说现在你和小明都想玩这个玩具，但是你并不想给他，在你看来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目前这个状况呢？孩子自己就会开始发动思考了，他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即使是提出一些行不通的方案，这也是他自己在为人际关系负责任的一个过程。养育者可以给予一个倾听的空间，并给予适度的建议，比如要不妈妈定一个闹钟，等5分钟，闹钟响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娃娃给小明玩一会儿，等他玩好了再还给你好吗？类似的交流谈判商量的过程未必可以非常迅速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养育者能够培养孩子对于自己情绪和需求的包容能力，对于他人需求的识别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养孩子真的是需要极大的耐心，而这个耐心的过程当中他发生了什么，他能够带给孩子什么样的收获和或者是说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所以这个耐心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我们作为养育者可以给到孩子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边界，有些家庭可能会非常强调谦让这个品质，而有的家庭则更强调尊重自己的需求，但是面对孩子的各种坏情绪，有一条原则几乎是适用所有家庭，那就是在身体与情感的层面，我们既可以做到不伤害别人，也可以不被他人所伤害。当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出现一些令父母头疼又困惑的状况时，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孩子的行为究竟有没有触碰到这条原则底线。比如当孩子不愿意分享玩具，推搡那些想要拿走他玩具的人时，我们需要向孩子澄清的是，如果你推搡了别人，你是在伤害别人的身体，如果你对着别人骂，你是在伤害别人的情感，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有时候在外面玩哈，你就会发现因为之前同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南风广场，就是他们家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家孩子就打人家别人家的小孩子，妈妈在旁边是不吭声的，他就会觉得我自己家孩子打了别人，只要我家孩子不吃亏就是可以的。你看，就现在就是不是说孩子做不到，其实是个别家长他自己本身这种意识就很薄弱。那当然我们在强调这些的时候呢，同时如果别人一定要抢走你不愿意分享的玩具，这是他们在伤害你的感受，我们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彼此互相不伤害的前提下，其实有很多中间地带是可以去探索和实践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说

若要温柔的去拒绝别人，我们为什么要去教孩子？所以这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给到孩子一些东西，同时呢，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成长，也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温柔且坚定的拒绝他人的同时，然后通过一个自己的智慧得出来一个对孩子来说非常适洽的一个情境，然后教会我们的孩子和坏情绪相处的一些能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和坏情绪相处的能力不仅仅对孩子很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所以说虽然我们在分享到的是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去培养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啊，还有去跟自己的坏情绪相处，或者说我们家长要做到在坏情绪扑面而来的时候能够帮孩子挡一挡，不管是通过语言的方式还是通过就是抱一抱动作呀行为的这些方式，这是我们作为养育者可以真正的给到我们孩子的一些能力。而这些能力不是说你给他多少钱或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而是如果你的孩子拥有这样的一项能力的话，他的人生可能会过得比其他的朋友，或者说他的人生啊，我们不用和其他的朋友相比，那么他的人生可能会过得更加的松弛，更加的有主体性，然后他更能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如何去安抚自己，然后他可能更加能够过好自己的这一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8:30到9:00之间就可以听到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点歌时间啊，来看一下姚总啊，他说芝芝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逗号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播姐姐能点歌吗？当然当然，要点一首哇哩哩，一会儿帮你找一下。
1: 现在不是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这个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

应该是这首哇哩哩吧，哇哩哩哩哩哩哩哩哩，是这个吧哈。红桃可以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还能点歌吗？有时间的话那点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没问题啊，特别的人这个时间段你就可以听到了。好的，那么我们这首哇哩哩本来歌曲就比较短嘛，我们重新来给这位朋友播放一下。

好嘞，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来看一下逗号在后台发来消息，他说啊，谢谢姐主播姐姐，不用客气。好的，来看一下亮亮说，原汁美女给我点一首若不是因为你，我帮你找一找啊。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去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若不是因为你，就是这一首了。来看一下 Lucky 说，姐姐我想听绿色，这首歌结束之后下一首就是你点的绿色。忘了

哇，非常安静的听完了这两首歌曲，感觉还真的是不一样。来看一下运城高速发来的即时的高速路况 G5 金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开通 G3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开通。好的，看到朋友们都在提前说晚安了，诶啊，珊珊也是说提前说晚安，红桃可以说提前说声晚安了，芝姐明儿见，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点了，下班快乐，路上注意安全。好的，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4: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详询10086。
6: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7: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6: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7: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6: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7: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直播站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

0: 畅快采购。
1: 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0: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站。

0: 造，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一零一九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
1: 滋滋飘香。

0: 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

0: 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全，请您慢点啊。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

0: 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槟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

0: 场，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我独坐睡莲灯，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为时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聋。不服输被运气捉弄。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离人的瞳孔，那光点越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大多数的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逃离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

拿起我的猎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少，又是工程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猛攻。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问你了。武当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1: 衡山派人期望，小姐姐们贼漂亮。
0: 无心手艺就是刚，日夜神教我最狂。

悄然秋景，浊尘都洗去，长风间有影。策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雪山。

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号的乘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登机，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处，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

0: 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
2: 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9。

0: 2339-2000-2339-300。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熬夜、生理期、情绪激动，或者是吃某些食物所诱发，而普通头痛呢，多是劳累、久坐、紧张所造成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现在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日，在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同样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再来关注一下运城的绕城高速，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6日，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这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盛汇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现在通行基本都是较为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这会儿行驶在其他路段，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在路面上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忙的，都可以来拨打

0: 23391000，23392000和233920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雾的一个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同样是小雨转雾的天气，最高温33度，最低温22度。
0: 对，这个雾呢大概会出现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凌晨，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跑夜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雾哈，有没有对高速公路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2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2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高考录取查询，所有官方渠道都是完全免费的，让你花钱的就是诈骗哈。这两天呢，大家呢，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滑档和退档考生的一个关键机会哈，一定要抓住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0: 10后呢，用 AI 手搓了哪些产品？稍后来了解。
1: 说一下儿童听力下降和呈现低龄化的趋势，10后哈也要开始买助听器了吗？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最近到了吃葡萄的一个季节了哈，葡萄目前已经是到了生产的旺季啊，葡萄上的白霜是不是脏东西呢？我们稍后来了解。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敬畏陈琦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哦。
0: 早上好。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敬畏老师、陈琦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早上好呀。
1: 这个经营人生啊，问到了闻喜高速开通了没有哈？目前的话在侯运段哈，湖北高速的这个侯平高速侯运段这块哈，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发。
0: 1729说到早上好，为什么整个社会哈都默认你必须有手机，必须微信扫码的时候，没有手机的人就成了数字时代的难民了呢？的确是啊，就感觉这是一个默认的，你就不应该没有。
1: 就你现在没有的话也可以，这个可能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消费以后你去拿这个钱去消费的话，他可能找零钱是一个麻烦哈。
0: 刚说到了哈，周三早上好啊，这个焦脆烤馍自家咸菜，一碗热米汤，简单又踏实。热油泼辣子的瞬间，香气扑鼻，这就刻在骨子里的家乡的味道。哎，我今天早上也吃的是这个，就是烤馍，然后呢自己亲戚做的那个西瓜酱，煎个鸡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对，这就是说出远门的时候都要带上家里的咸菜和这个油泼辣子哈。
0: 简太说到早上好，同一时间同一行驶地点打卡签到啦。
1: 早上好。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22号农历6月初9周三来打卡。还有香大圆早上好。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了陈琦老师这蹲2天了，干啥去了？这家里有急事，请了2天假哈。

0: 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都是在问到高速的哈。是的，目前在高速部分路段的话是有所管控，您可以来回复高速进行一个详细了解。那么大家伙儿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您发送消息就可以了，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

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4: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吃葡萄的季节啊，葡萄是新鲜上市的。葡萄上的白霜，它到底是不是脏东西呢？上周末回老家的时候，院子里有这个葡萄架，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从田间到嘴边不到30秒的时间啊，很新鲜。我就发现当时为什么就自家种的这个，就感觉它这个白白的，你也不用擦它，就觉得也没有农药嘛，直接用手搓一搓这个放嘴巴里吃了。
5: 你像之前的话就会洗，然后就洗出来发现好像还洗不太干净啊。
4: 是，有时候还专门是拿点盐水去泡，还专门给它想搓一搓啊。其实这个不是脏东西，是新鲜的标志。
6: 买葡萄别光挑大的，三招挑出夯甜的。第一招，看果粉，表面那层白霜叫果粉，越完整越新鲜，擦得发亮的反而放久了。第二招，看果梗，青绿色，硬挺有弹性才是新鲜的，发黄干枯的一掐就断，口感酸涩。第三招，尝底部果粒，底部最后熟，底部甜了，整串都甜透了。同样大小，挑手感沉的，汁水更足。洗葡萄别嫌摘粒，整串冲进浮尘，吃前再剪。加勺面粉泡10分钟，缝隙灰尘自动脱落，连皮吃放心。转发家庭群，下次买葡萄不花冤枉钱。
4: 是，所以说也不知道大家洗葡萄是怎么洗的啊？你看他刚刚教我们说是什么，就是先整串去洗，整串先冲一下啊。我们基本上可能买回来之后，把它一颗一颗全剪下来，
5: 对，
4: 然后泡一泡，冲一冲啊。
5: 葡萄里边最甜的那一颗是哪一颗呢？就最下面那一颗。
4: 对，
5: 啊、
4: 最下面这颗甜了的话，然后就整体就都甜了啊。再来说一说吧，有些人现在比如说是减肥啊，然后呢我就说吃一些这个水果菜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水果玉米，
5: 哎，
4: 然后呢水果胡萝卜特别小的，然后像手指一样的啊，
5: 对，还有水果西红柿。
4: 是，水果菜能够代替菜或者是水果吗？
6: 啥是水果菜？水果甜椒、水果黄瓜、水果玉米、水果胡萝卜，说白了就是一种专家培育的可生食蔬菜品种，本身安全没问题，但糖分差距大得吓人。同样叫玉米，吃一根水果玉米顶2-3根糯玉米的糖，控糖的人尤其要注意，不能替代传统蔬菜，更不能替代水果。传统蔬菜热量低，膳食纤维高，控血糖血脂更靠谱。水果菜膳食纤维少，维 C 保存好，但番茄红素、胡萝卜素这些营养得加热才好吸收，别迷信越贵越有营养。记住一句话，传统蔬菜做正餐主力，水果菜当加餐零食，两者互补最合适。
4: 是，所以说哈，你像还有那个这个黄瓜叫什么黄瓜来着，
5: 小香瓜，
4: 不是，哎呀，就在嘴边，
5: 就特别小的那根黄瓜哈，就不是说我们正常买的那种比较长的，
4: 这叫什么瓜来着？
5: 乳瓜，
4: 哎，对，乳瓜，小乳瓜，对，小乳瓜也是属于这个水果黄瓜了啊，大家就觉得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说哈，它代替不了这个菜或者是水果啊。
5: 对，就是传统的蔬菜还是说我们吃饭的一个主力哈，你像其他和水果沾边的这些菜哈，我们当做这个加餐来使用哈。
4: 再来说一说这个放假了以后啊，这个孩子们每天不知道接触手机的时间有多长时间呢？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啊，甚至是小学高龄年龄段的一些孩子们喜欢听音乐，哎，他就出门呀，或者是写作业。

0: 业的时候都喜欢放点音乐然后去听啊。在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呢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往往会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是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近年来呢，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了一个低龄化的趋势，而这个耳机依赖也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
1: 测试中心，8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2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2: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3: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1: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2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3: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3: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
4: 对，所以说小朋友们哈，在使用耳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六十的这个原则哈，严格遵循，就是我们的耳机音量哈，最大不超过60%，连续佩戴时长也不要超过这个60分钟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音量不要调得太大。
0: 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小朋友，就是所以我们的大朋友们、成年朋友们也要注意了，耳机的这使用时间啊，不宜过长。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戴着耳机睡觉的，就是听着音乐睡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反正就一直开着。
4: 就睡着的话，他耳机继续还在工作啊。
0: 对，然后我说你不要戴那种耳塞式，他说我戴的都不是耳塞式的，然后呢就是这种就扣在这儿的，但是都觉得自己的听力是有所影响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耳机的这个合理的使用了。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领导，我想辞职。
2: 为什么？
1: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0: 辞职。
1: 为什么？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挺好的，我支持你的想法。对了，你每月房贷多少？
0: 5000。
1: 社保呢？
0: 780。
1: 汽车油费、煤气、水电、物业费呢？
0: 差不多2000。
1: 你的孩子呢？
0: 领导，我去忙了，明天还有2个客户要再跟进一下。
1: 其实我挺支持你的想法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

0: 程，建设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哈，高速路的情况依旧是比较复杂的，对于这个大型车辆、超限车辆哈，大家一定要查询路况再来出发。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个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2: 主城区当中来关注一下哈，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在红旗西街盐湖区实验中学的路段哈，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和南北双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关注到其他路段，这一会儿的六岔路口、解放路、人民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包括此时此刻中引路、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的通行情况，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包括此时此刻啊，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这会儿还在这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哈，在空港这边的一个通行状况，整个机场大道是没有问题的，桃竹宫街现在呢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苏北线目前要走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的，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看一下哈，1729说到，上上周我去南京浪漫中心玩，对面就是卖助听器的，的确有老人带着孙子去买助听器的，所以说就是孩子在用这个耳机方面哈，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了。
2: 对，需不需要用这个助听器，一定要遵循医嘱哈，先要去医院来看一看哈。
1: 好的，任东海说到，以信念立身，为理想前行，意志力为帆，创造力作桨，每一份坚持皆有力量哈、独行不怠，向阳前行，早安啦。
2: 还有黄河说到了，他说运城人哈永远不缺席啊，来打卡签到，他说这几天哈要带好雨具，我们这儿哈要下雨了，外地人都说山西人哈在这还傻傻这么站着，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习惯什么呢，就习惯下雨天不打伞。
1: 嗯，是。
2: 昨天这场雨哈，可能在部分的县市的话会下的比较大一些啊，
1: 河津那边的雨就会比较大一些，
2: 是
1: 啊，然后临汾那边的雨也会比较大，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强降水啊，就是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一样，你不知道走到哪儿它就会下，所以说把雨具带好啊，做好个人防护。
2: 是，另外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哈，可能说在部分地区的这个雾气也会比较大一些啊。
1: 看到有朋友问到这个严雪，还有朋友问到韩国，给大家说一下，韩国已经是满团了啊，满员了啊，并且到现在7月22号，你办这个护照也来不及，所以说韩国目前已经是停止招募了。其实我们这次韩国游呢，从刚一开始就特别的火爆啊，然后从一开始就一下子就基本上就只剩几个席位了，所以这几天已经是全员招满了。目前已经是开始停止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下次想出国游的话呢，看看我们下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安排啊。
2: 对，韩国游回来以后哈，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温州啊，温州义乌的亲子之旅，这个的话是我们深圳航空还有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哈，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哈，玩遍 N 种的风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哈！8月5号我们一起出发，1019主持人哈全程带队哈，是行程无忧的。想要去看山海、拍古装大片、逛海岛、吃海鲜、淘小商品的 我们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浙东南的五天的行程，不要错过哈。想要咨询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温州加您的联系方式哈，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另外我们这一次研学游哈，也是在火热的这个报名当中哈，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哈，我们将会去到郑州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五天四夜的一个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来进行详细了解。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哈是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哈只限定30人啊，爆满为止。
1: 所以说大家呢记好这关键词啊，如果想去研学发研学，想去温州的话发温州，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啊！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烟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

0: 等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创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高速路方面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超限车还有大件运输车辆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查询高速再来出发，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哈，看看你所要行驶的高速路是否是正常的。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路况哈，现在红旗西街依旧是在和双桥路交汇处哈，在这个盐湖区实验中学的门口，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另外哈，在西城墙街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南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现在此时此刻，解放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
1: 来看一下中影路吧，这两天每天早上的7:45的时候，中影路压力都会比较大哈。中影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方向，目前全段的排队车辆较多。学院路立交桥北向南下桥呢是辅道上压力较大。
2: 还有现在的禹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南向北的方向，在辅道上排队车辆哈也是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条山街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有一定的压力哈。目前的素水西街和盛汇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在恒大名都的门口，目前属于一定的车多缓行。还有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机场大道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桃路公街目前也没有问题，苏北线现在也是双方向一路顺畅。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1729就说到，有阳带伞，有雨带伞，永远带伞啊。永远带伞首字母简称就是 YYDS， 还真是永远带伞。
2: 对，这 YYDS 得给你比上啊。
1: 可以啊，真的，
2: 这个是脑洞大开啊。
1: 最近出门一定要是把伞带好啊。好的，7:4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的提前批以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呢相继收官，从本周开始呢，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当前的各地本科的普通批次投档的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什么时候可以查，哪些渠道查询才算是权威的哈，一起来了解。还有就是让你花钱的就是诈骗，一定要了解清楚了。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5: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

0: 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是，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哈。
3: 嗯，
2: 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是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其余的一些网页或者说是小程序等等哈，不要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啊。
3: 对，然后每年到这个时间节点都会有什么是那个杨桂兰嘛，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你的录取通知书
2: 丢
3: 了，
2: 然后给你放到哪哪儿的派出所。
3: 每年都是都有这样的。
2: 对，这都是很多年前的花样了哈，到现在还有人在群里面转发。
3: 是，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甄别清楚了。好，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志愿填报呢，就是除了这个志愿填报以外呢，还有就是滑档那些这个考生们啊，这个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以后呢，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呢集中的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一个关键机会。那么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0: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